0: 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0: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岁，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目食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你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距离是一个真大的学问。在街道上、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一挂警语，一牌上写着“保持距离，以确行车安全”。其实不但是行车要保持距离，社会上任何人、任何事，拢应该保持距离，才会当安全。就任人的身体来讲，咱的目睭、鼻啊、甲嘴，拢是保持距离；五脏六腑嘛是各自家己的位置，喙齿甲喙舌。如果若无保持各自的活动空间，牙齿去夹着喙齿，就会痛苦不堪。咱的正手、手啊，嘛是爱保持距离，伊的生长的空间爱甲留出来，安尼发育才会良好啊。中国社会习惯建筑拢是连贯式的公寓，因为就是无保持距离，所以厝边头的时常咧纠纷，有当时啊火灾就会烧过境。如果空间也大，咱的厝的围墙有界限，彼此保持距离，含儿童之间的纷争也会减少。咱欣赏一幅字画，嘛是爱保持距离，字画艺术美感才会看得清清楚楚。咱看书报、看报纸，咱嘛是爱保持距离，才袂去伤害着目睭。咱甲水源区嘛爱保持距离，才袂去污染水源。咱含不良的分子同款爱保持距离，或者无小心就是个干扰。有的人为了一时啊利益，甲一寡有害的物无咧保持距离，最后变成惊神容易丧神难啦。譬如讲，有的人好奇心，或者为着身体需要去吃动物。

刚会的纯净的爱。台湾已经走过百几年啊，最近大概节目中都有跟朋友来分享百年台湾古早味。今天百年台湾古早味要来跟朋友分享这麻油煎糯米糖。麻油煎糯米糖这是一道做法很简单的古早味，现在时代进步可能较少人会吃这个啊。这不是点心，是女性朋友做未来会进步的专利的物件，是属于进步这方面的食物。因为早年生活较艰苦，这女性生产了后想要做未来有时并不简单，所以就用麻油煎糯米糖来代替补品。你也相信这道食品会在治疗妇孺病，也会来补身体补元气。麻油煎糯米糖它的做法是很简单，先将糯米改磨做米浆，把水分带打了后拿一刀啊，当在水的里面给煮好时，再过给拿出来把带打的糯米团倒进去软，就跟我们做营养同样。不过是先将软好的营养锤该分做几个小刀，再过一刀一刀给收好盐带好饼，当在中间包一些土豆粉和糖粉，结果给包起来收好盐，就跟那一粒球同款。在做好要煎的时阵，先将麻油倒在鼎下来底火烧，然后将收跟那盐啊在一粒糯米放入去鼎下来底，用慢慢火炉去慢慢那煎。在煎的过程，爱用煎时给底火变，煎熟了后再掺一挂米酒给焖一下，安尼就用得食。外皮经过油煎了后，胖胖脆脆 QQ 的，包底内底糖粉，也够土豆粉，等着烧了后油起，胖胖甜甜，口感真骨溜。这个时阵上好是烧烧啊吃，会用享受到外皮的胖 Q， 暗过爱水里，这鸭糖汁流出来会烫着。因为麻油的属性是较烈，规块饼经过麻油煎过了后，也够炭烧吃。吃到嘴内，全身骨自然也会感觉烧起来。这种感觉无的确都是为何这女性认为有进步的功效。在以前，物质的生活并无像现在这么好。女性不但爱做家事，也爱落田去做事，连做过来的时间拢无，更加卖去讲爱吃麻油粿来进步。生产了后，会用吃到用真贵的麻油来煎糯米糖，就感觉真幸福啊！因甚至认为讲吃三块麻油煎的糯米糖，就等于吃一只龟同款，遐尼啊薄。

0: 云小弟甲龙千羽合唱的《男人心，女人情》
1: 来做广告。咱也是在饮食这方面
0: 比较较重口味，亲像重油重咸。另外，有的朋友过来食薰、啉烧酒，阁无爱运动，这种生活形式真应爱注意。咱平常时喝油来吃，来做一个保养，这身体健康，这是咱人生上大的财富。喝油伊所含的欧米伽脂肪酸，对咱身体各个部位的保养拢真重要。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咱人体无法度自行合成的，但是却是咱所必须爱的。其中伊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会用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丽通鱼油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而且非常优质的鱼油，内底有 EPA 加 DHA 在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 EPA 加 DHA 的比例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3:2。另外还有银杏果粉、蒜头精、维生素 E 加锌、葡萄籽的萃取物，这些加强的配方，每天早晚饭后吃一粒，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把这路顾好通，维持健康。素丽通鱼油一盒里面有60粒，1680元，两盒优惠价3000元。若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家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里面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里面有200亿的活菌，也有用来加速啦，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速，维生素 C 等等，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里面是30包880元，3盒2500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蔡佳玲演唱的歌《梦七界》，咱电台第十月二十，迄天拄啊是拜二，下晡的两点，邀请新丰病院神经外科的医生任生立医生来跟咱朋友吼分享坐骨神经疼甲腰椎退化的治疗。那是有这方面的困扰，欢迎报名参加。咱报名的电话2307-0611 2307-0611，电台的地址是在台北市艋舺区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另外，若是有报名参加健康工作的朋友，再送一本满年度的水果月历。

拢飘飘像诶，秋雨蒙蒙。咱公司诶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诶。意大利因为气候甲地缘诶关系，伊所出产诶臭橄榄树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树品质好，伊臭橄榄油诶品质嘛是真好，比专业诶品油师评定是优质诶油。咱诶老树橄榄油用诶是50年以上臭橄榄树。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生，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浸，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元，6罐装一箱，2900元。内底是2罐一个雷牙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10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凯利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正有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它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浸这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拿来炒煮也适合，油质真好，那是摕来中和使用，嘛未有臭油艾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同款，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林山的堆粉车站，肺癌是台湾癌症发生率也有死亡率拢排在第一名。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营养师就提起来，你想来保护细胞，就是爱戒荤，加食蔬菜水果，减食红肉，而且爱保持理想的腰围加规律的运动。首先，戒荤是预防肺癌上有效的方法，这嘛是会保护咱厝内的人，也个朋友唔免去食着二手烟。有研究，戒荤了后，10年到15年内底，患着肺癌的风险。

来给吃清晰的小菜类，还有人参、芭乐、塔玛豆，以及是你会烤的蔬菜，参与油菜、大白菜、加青菜花、葱啊、蒜啊，拢会用的。另外，上好是减吃红肉，加加工的肉片，吃伤侪红肉会真明显会增加24%患着肺癌的风险，而且这红肉有真高的饱和脂肪，饱和脂肪。吃伤多，会让肺癌的风险增加。同时嘛，爱避免来吃生的甲烟熏的吧，因为伊有亚硝基二甲胺、甲亚硝酸盐，这会致癌的物件，恐加增加肺癌的风险。再来就是爱保持理想的腰围，来降低发炎的风险。有研究，那是这腰如粗吼，患着肺癌的风险就愈高。建议咱的男性朋友腰围唔好超过90公分，差不多是35寸。啊，女性的腰围哈，嘛唔好超过80公分。最后就是爱有规律的运动，规律的运动会促进细胞的代谢，让咱的心肺功能提悬。冒烟酒有运动习惯的人，会降低20%至50%的肺癌的风险。所以要来预防肺癌，就是爱戒烟。加吃蔬菜水果，减吃红肉，而且要保持理想的腰围，加有规律的运动。

今麦来做一个产品的介绍，要来为其他走路有力溜俩，对双头领轻松无负担。安尼葡萄糖胺来吃，来做一个阿弯补胃的保养。尤其咱介绍的葡萄糖胺成分加比例，拢是针对咱阿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限食无限辣，长期来吃，未造成咱身体的负担。主要的成分是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碳酸钙以及维生素 D3。另外，也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咱照起工来吃，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吃阮的葡萄糖胺正经是袂歹，真的很好，很棒。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块。咱这是拍定的，一罐能够吃一个月。有需要的朋友，好不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若是我吃葡萄糖胺，安尼建议咱暑假到顶落去吃，定个两个拢够，维持身体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甲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也应该帮助睡眠。那每天所需要钙的量是1000毫克至1200毫克，不过根据调查，有高血压的人都无法度吃到有够的钙，所以来补充钙质，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咱公司只有美国原装进口的舒钙，这是胶囊的，好吞好吸收，成分除了钙之外，也有维生素 D3。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D3 会用提管钙质的吸收率，这一罐有240粒，980块，会用吃2个月，一个月买500块，就用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でうちの人生終わりやと思ったけど、死んだらあかん、精一杯生きてみよう、あんたの言葉聞いてそう思ったんや。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在这个时间再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都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 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充值。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6: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5: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6: 搜寻45+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8: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应该和小朋友啊，应该做老师。
10: 有、嗯、来去通报。
11: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不让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生孙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哦，大家好，大家好，今就感觉凉啊哈，凉啊啦，我跟你讲哈，今日较凉哦，叫内底哈，小姐讲哦，啊喏，今晚边做工课也凉啊哟，唔是迄个凉啦，那工课就湿好就当然是凉啦，哦，唔是讲吼迄个凉啦，啊，天气啦，天气那凉啦，哈、哦，啊较舒服啦哈，哦。哎，那老姐在那里讲吼，哎，那讲咧要寒天来吼，啊，一降落吼，一降落翻凉，哦，涨落几降咧，所以今就凉啦吼。无人咧气象署早都咧预报，未来即几降啦，吼，拢爱凉凉啦吼。哎，阿妈早起时啊，那较透早较出门啊，有影咧，你尽量可以薄的吼，长的衫吼，爱少加减啊，踏一下啦吼。感谢朋友啊，节目那第一听啊，拉住又该转了大声吼。秀清姐姐，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来听歌，等下再过来开讲啦吼。追车姑娘。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一句趣味的台语，台湾话，讲目屎食客。哦，咱家己身躯迄只目屎吼，哪讲第一食，当然是漱咱身躯的血，食咱身躯吼这个血。啊，如果有人客来，就跳起人客身上吼，去个漱吼，去个食吼，这里面就较无啥合情合理啦吼。讲到这个目屎吼，有可能吼会跳起吼人客身上。啊，某一种吼，一种人敢那参像目屎迄一般啦。吼，迄人客来做客，还是讲吼出外吼，请人食饭，家己是主人，却是替人客带来这个物件，替来招待人客啦。还是讲吼，由人客吼来付钱来纳钱，这就叫做吼目屎食客啦。讲到这目屎食客吼，无啥物对甲对唔对啦。只要讲吼，双方欢喜就好啦。像有一挂人哦，吼也炸一挂呢好食物件，炸一挂酒菜啦，来去找朋友开讲啦，吼来啉淡薄啦。朋友是主人，家己是人客，两个人同齐来享用着这酒菜。所以这种的目屎食客，吼嘛是咱人生一个这个趣味啦。卖去计较讲啊，什么人是主人，什么人是人客，不如个智慧这个现象吼，就是爱足熟足熟的朋友关系吼，真好的特殊的关系啦。啊，那无吼，这种目屎食客总是感觉有一挂怪怪，你感觉奇怪就对啦。而且吼，嘛无算讲是占着便宜呢，就有一种人吼，就是专门迄种吼目屎食客啦。这种人吼，伊输钱哦。就大方哦，哎、欸，我今在做主人，哦，我请大家，等下讲哦，要纳销的时阵，哦，要付销的时阵，啊，确实安怎呢？就改先啦啦，哎呦，我小卡一下电话，哎呦，我小来变数一下，甚至讲啊，惨啊，拍死拍死，煞未记得炸钱，煞好人客吼，啊，煞来出钱就对啦。啊，但是呢，伊嘛唔敢讲吼，无面子啊，哦，所以像这种人，下一边吼，什么人加个吼，要互伊请，哦。买回请食饭，唔敢啦。啊，佮另外一种人哦，某一种人，伊名义上就是讲吼，做这个主人啦，做主人吼。啊，临时要付销的时阵啊，就开始吼伫设计，设计啥呢？就讲，哎呦，某咪人吼，伊最近发财哦，嗯，即顿吼，运动吼，爱回请，吼，运动爱回请就对啦。啊，反正伊就是吼，无想要付钱，无想要纳钱啦。啊，当这种人。你敢加个加伊第二遍的饭？敢加个回请吗？哦，恐怕吼，伊这个人际关系吼，真正爱怕一下这个折扣啦。所以咱老祖先吼，伫讲遮一挂这个俗语吼，拢是按这个生活当中吼所看来，真正一挂都是吼活生生人生百态来伫讲啦。哦，所以这句目屎食客就是其中的一句。哦，这句呢，哦，提来这句来观察着人。也是一个这个趣味啦，哦，你讲是不是的吼？目屎食客，吼，这食来吼，食你辛苦的血啦，哦，啊那人客来吼，莫人跳起人客身上吼，你黑心名数吼，这是比较较不合情理啦。

饱个嘴，吼、哦，食个哈尼啊青草着，啊，搁食啥？哦，啊，再食好了，饭后甜点啦、啊，哦，一寡呢蛋糕啦，哦，饼干啦，哦，哦，啉一下咖啡啦，哦，哇，遮济，还紧加食一寡，迄有一甜的物件吼，讲我加食一个吼，较袂遐疲劳啦，较袂遐疲劳，你有听人安尼伫讲无？讲我食一寡甜的物件啦，会当消除疲劳啦。其实有足济人吼，伫个疲劳的时阵，真自然的讲，无啦，食一只甜的，食只甜的物件吼。但是你若讲认为吼，食甜的物件会当消除疲劳，吼，这种情形哦，你是一个误解啊啦，吼。想要消除疲劳呢，要有三项物件，需要靠三项的物件，多三项啦，啊，都是碳水化合物啦，有听过无？碳水化合物，啊，个蛋白质啦。啊，加这个脂肪，像咱的公家，今麦做者咱的时代，咱在大些大只拢知影啦，吼、哦。啊，所以你来讲要消毒疲劳，需要靠这三项，吼、哦，这三项拢有无同迄个功能，加着迄个作用啦。啊，但是这个作用呢，这个作用必须要够吼、哦，真有迄个机卡爱配合了好势，爱配合了好势，才当发挥迄上阶段迄个效果啦。像讲速度较紧有效性的吼，咱讲这个吼就是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啊，一旦给咱体温会上升的作用吼，就是这个蛋白质、蛋白质啊，脂肪呢，脂肪就是吼一直持续性，所以你看这三项的物件，这三项若配合了无好呢，啊是讲你伫食吼，这三项迄个比率啦，比率若讲较无够吼。都无法度完全来减轻这个疲劳啦，这个疲劳，像讲哇，安尼食一下咧甜的吼蛋糕啊，哦，因为有的蛋糕足甜的吼，像伊讲啦，阮妹妹吼，伊就讲啊，因为有学生啦，吼，有去日本回来啦吼，啊，送伊哈，伊个一暗吼，就是讲伊个个连轮的个蛋糕就对，在日本的物件也都足甜的啦，吼，用来咖啡泡一杯啊，吼，哦，这种足甜的物件啦。你想啊，无甜的加食一寡吼，看下吼，诶，较袂遐疲劳。其实若讲像种鸡卵糕足甜的这个物件吼，

多酸性的作用只是短暂啦，短暂啦，吼、哦。所以，咱若讲吼精神上的疲劳，如果那是讲精神上疲劳吼，甲、哦、朋友一个建议啦，食迄种吼诶饭啦，饭啦咧烧烧吼，啊配一点这个青的鸡蛋啦。咁过我先嘛要食青的鸡蛋吼，比较较有咱烦恼咧吼，无你就吼等了鸡母啦，鸡母现生就来了，食一粒鸡蛋啊吼，哦讲吼啊一个烧的饭配加这个青的鸡蛋，效果上佳好啦，这是互表姐参考啦吼。啊，如果若讲是肉体上的疲劳，吼、哦、肉体上的疲劳。疲劳啦，小正我看你咧疲劳，还讲来讲话，今日是安怎吼？那是讲肉体上的疲劳啦，吼，就爱用碳水化合物为主啦。啊，你啊这个配合吼，脂肪啦，加条蛋白质物件，吼来摄取，吼啊，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唔是讲吼食甜的来当消毒疲劳，爱这三项啦，爱这三项搭配啦，吼，和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你的收听。哦，来来阿伯，咱来讲咧爆个嘴啊！食饭饱了，食一下甜点，啊嘛爱水果啊，然后食鱼食肉嘛是都爱菜噶啦，饭后来一下水果啦，啊来一下酸呀，今麦敢无酸呀？无啦，今麦无酸呀，听歌啦，酸呀花。

公司吼，伫个即个十月二十吼，下下礼拜二啦，吼，佮办即场健康讲座，啊，这边有来参加的人吼，啊，拢有一份明年度整理的水果月历送互你啦。啊，主要吼，都好啦，他讲年底时阵都月历啦，这水果月历都挂出来吼，会符合咱的朋友啦，所以啊，然后这边来参加的吼，一家好朋友，一人拢有一份啦。好啊，主要咱我们要来听这啦，要来听吼、哦，医生安怎甲阮讲吼，这个坐骨神经痛，甲着腰椎退化啦，阮主要嘛要听这啦吼、哦，邀请着神经病院神经外科的这个医师吼、哦，来甲咱讲起吼、哦，所以欢迎朋友吼、哦，啊，你若讲有兴趣啦，有兴趣吼、哦，啊来报名参加，已经足侪朋友来报名啦。好、哦，啊，当然啦，阿未报名朋友，哦，即阵卡秀清的电话，啊，我给你保留这个名额，好、哦，电话卡来，安尼就可以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哈、哦，报名参加这边这个哈、哦、讲座呢，咱所办的民本广播公司所办的这个健康讲座，完全拢是免费的。完全免费服务咱的朋友，哈、哦、啊！感谢大家，2305-6924，过来听这首《我的娜娜》。

大瓜那碟听哈，啊，电话都有那碟卡啦，哈，啊，尤其秀清碟广告介绍产品，哈，有要做文反复，电话都冇碟卡，因那无清楚无了解，那个新同学啦，哈，啊，对咱的产品，哦，要进一步询问，秀清的电话2305-6924，好，再给卡来，全国咱介绍这款葡萄糖安苦露产品都好啊啦。哦，做侪咱的朋友哦，哦，愈食呢愈有信心呢，最主要有感觉有差啦，吼、哦，足好咯诶！你看过去吼、哦，安尼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足食力咧，啊，那行路吼，安尼行无几步，都安尼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哦，啊，那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吼，哦，如果安尼扎一个啊力啦，要有当时感觉呢，咳咳有这个声音。哦，咱这些朋友是不是安尼？然后这个情形，你都唔好拖，唔好扛，唔好放回，无要无紧啦。啊，咱那边有啦，那我老得注意啊，哈，啊，最主要你也酸料丢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那边的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掉，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尬手、柑橘生物类黄酮，好、哦，这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掉，啊、哦，不过咱的朋友讲吼，哎，一罐来得吃，哎，渐渐有差有感觉呢，就继续啊啦。都继续，都非常有信心啊！好、哦，那么感谢朋友小贝介绍，咱这一罐

1800美国原装进口。哦，那有要出门返回朋友，收清的电话才拿卡。哦，你看出门即马人少者，要来倒位佚佗游览，那么对人会着加当公司闭关落街。哦，就是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要出门返回电话2305-6924，2305-6924。

思念的城市哈。秀清都家哈，咱爹广告介绍这个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哈。你看，即马出门啊，哦，拢免麻烦人，人少一个，咱话行都行，好，足自由自在。行东往西，闭关落家，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哈，阿里苏钙个加落去食呢，咱有血爱欠骨本，爱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嘛知影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着健康，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一个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多补充钙质啦。咱在时代，咱在当下大只拢嘛知影有啦。哦，有咧喏，食一寡较有钙质的物件，大家咯啦，无啉只牛奶啦，哦，食一寡小鱼干啦，哦，深绿色的菜啦，靠一个钙质，无唔对啦。啊，你要维持一个钙质的量，哦，你要食足济哦，钙质的量才有够哦，哦，啊，食较济，啊，有吸收无？嘛是有吸收啊，哦，唔通讲食一堆啊，都无得吸收，晒一下日头啦。

晒个太阳啦，哦，但是为人无爱晒日头，冲日头晒无够，哦，要拿你当咪捡骨本，哦，修正的介绍书盖啦，哦，主要的面对的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咱这大呀大只啊，咱有血啊啦，爱捡骨本爱捞一条啊，捞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书盖，哦，这一罐才980元，并且一个保养。一罐是两个月份啦，哦，这种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那我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注文上面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吼欢呼在吹加密，加减淡散啦，尤其在看电视无聊的时阵啊，还是讲朋友弟兄大家来啊，哦啊掏出来请大家吃，一地拢无真正吼无够亏呢，搁刷一地啊啦。哦，这足养生的无负担，但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一包才30，一包300块，哦，一包300块，里面得十外袋，拢单独包装。哦，要么芝麻合枣糕啊，哦，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这是芝麻合枣糕。啊，关起藤靠一个松麻葵。靠个松麻葵、北极冬松、红枣、枸杞，这一碗一包300块，啊，这较济粒，哦，20几粒，哦，啊，个咱的喉糖，哦，那胃供一个济，哦，甘一个喉糖，这不会很甜啦，未讲真甜，吼，哦，咱的朋友食过喉糖，讲哦，秀清你恁介绍这个喉糖，吼，哦，确实好好食，迄，那个口感，啊，个迄个吼凉快啊，不会说很凉啦，咱里面带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啊，哦，迄，那个哦。罗汉果、青姜啊、枇杷啊，哦，啊，不过咱的朋友讲哦，哎，啊，那个凉凉啊，润喉啦，润喉，啊，内面底吼，够一味啦，吼，薄荷啦，吼，所以刚才凉凉的哈，未嘛未讲足香的，嘛未讲足凉的，哦，这一包哦，130块，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要么水来啊，搞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好，朋友拿有位注文欢呼，啊，秀清的电话，哈，哦，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感恩，是莫林，安祖西。

听众朋友吼，浪漫来伫个讲，浪漫来伫个娱乐吼，讲啊民本电台吼，哦，咱有办迄个健康讲座吼，足好个啦。哦，拢邀请医生哦，哦，医生哦来伫个讲吼，咱挂这个症状，和咱吼一旦讲吼来了解，吼、哦，全讲这边都好啊啦。哦，咱要讲这个坐骨神经痛，甲着这个腰椎退化。咱个朋友，你若讲吼，家己干嘛呢？腰啦，还是讲咧脚那样咧麻麻啦，还是安怎呢？吼，哦，那多开始有这个症状，咱今来听医生安怎讲，啊，买当来现场的请教。好、哦，那多开始呀、啊？哦，咱赶紧来做一个什么热敷啦、复健啦，吼，啊，个运动啦、拉筋啦，哎、欸，啊，一段时间就好啊，对不对？哦，卖讲咱这病吼愈坑吼是愈严重，咱来听医生来讲起。哦，啊，朋友若有兴趣啦，哦，欢迎你来参加。

主要咱这个完全是免费的哦，拢无收半仙哦，免费的都、就是服务大每一位朋友啦，哦，服务大众啦，哈、哦，哦啊啊，第这个十月二十，哦，下下礼拜二。十月二十，下晡两点开始。除了邀请这个西方病院、心经外科的医生、心经外科的医师、来跟咱讲，这个心经听到腰椎退化。另外吼，也佫有来讲到这个，和咱来认识，来知影讲这个台湾这产品有一个这个标章，微笑的标章。当伫这个下晡两点开始讲起，十月二十啦。朋友若有要报名齁，即阵电话就好来报名，因为已经足侪人来报名啦。啊，这边有参加的人啦，有来人齁，拢有一份齁，民本广播公司齁，伫送这个水果月历啦。齁，来人一人拢有一份水果月历齁。感谢大家啊，报名啊，报名电话齁，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雷顺健康。

在开火啦，有在当顶当灶吼，一定爱有这个油，爱有油啦吼。啊，煎煮叉子啊，啊，你用什么油？起码吼，大家用这较好的免欠啦。吼，咱这个草根奶油，草根奶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防卫维他命E橄榄多酚，用醋橄榄煮食，皂干嘛较无油烟呐、啊，也嘛较好整理，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啊。好、哦，这就是用好油啦。哦，市面上这嘛橄榄油也是很多啦。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老树橄榄油。哦，这种老长景的醋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拌就无啊杂。咱除了讲这款醋橄榄油吼、哦、口感好，煎煮炒煎可以当凉拌呢。有当下三不五时，那讲三米三青菜，哦，这个醋橄榄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爱一丝啊油，就是要增加这个营养，哦，这个营养吸收，哈、哦、啊，当这一罐580块，一箱六罐，一箱六罐2900块。哦，你当中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哦啊，那有要注文欢卢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80%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生。

0: 有亲子。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该挂求婚，刚刚刚才当泡关系，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话婚证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4: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人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人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1台12960000，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继续哈，过来进行哈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哈，大家哈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朋友讲要听一首《惜别夜光边》哈，好，咱即马来安排。啊，咱在节目中所公告介绍产品哈，有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个这是葵花油，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好，啊，咱毛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哦，一个葡萄糖胺葫芦三明，加个蔬钙，啊，加有大豆卵磷脂，要么 B 群超绝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哈，啊，加益生菌，哦，益生菌咱这是混的，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啊，还有鱼油，苏力通的鱼油，要么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一脆甲醚这方面，脆甲醚有咱的喉糖。哦，润喉型丁基卡，咱的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块，一个芝麻核藻膏、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块，哈、哦、啊，阿个水来阿个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那有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5924，23055924，哈、哦，再多多利用，惜别夜光边。

这首好浪传哈，好听啦哈。咱这朋友你捌哈，去安尼哈，去拔一下杯哈，啊，抽一支啊签哈，有啊，那也唔捌。我是讲抽什么签，你知无？有去抽一支啊哈，有签啦，爱讲球啦，拔一下杯，温顺哈，准备啊哈，我来擦擦擦擦，抽一支啊，球只有签啦。一滴以前哈，尤其清朝啊，清领迄个时期啦，因为咱台湾吼，天气啊，我拢咧湿咖呢啦，啊，拢常常咧落雨。你看这种湿个落雨的天气吼，伊拢开始生一寡呢吼，有诶无诶啦，吼，一种诶传染病，吼啊，所以你看足侪人拢去治着这种吼传染病，伊若一日丢掉，哇，未来未去，未来未去吼，所以有人讲啊，迄个所在有够垃圾啦，吼，啊，佮主要迄阵吼，无讲足完善的吼，官方的医疗啦。吼、哦，无即个医疗的体系，啊，所以迄个时阵，遐人啦，遐民众，老公吼，啥物病痛啦，吼，拢会安怎咧？讲啊，你个业障重啦，再有迄个病啦，还是讲去遐去遐啥物丢掉，去遐咧，我当讲话，啥物妖魔鬼怪、邪魔吼，伫个咧做鬼做怪啦，吼，拢依早是种即个讲法啦。其实吼，这拢是反映了讲啊，迄阵的即个老百姓。那讲治着病的时阵吼，拢无去问什么医生医药，啊，主要就讲迄阵吼，官方的医疗体系吼，较无遐尼啊讲完善啦，吼，所以有一个这个台湾府志吼，内面底吼，都伫个讲起，有咧记载，就是有记载啦，吼，都是记载，所以伊这个记载就是主要啦，主要就是讲反映个老百姓，然后治着病的时阵吼，拢无去问这个医药，跟他讲吼，来去哈求神问佛。吼、哦，来消灾解病啦！啊，所以吼、哦，这种是爱靠这种吼、哦、神吼、哦、神的意志来给咱治病。吼、哦，这种方式当中吼、哦，当中各有迄种南有吼、哦、中医药，有中医药加着民间信仰，民间信仰那个药签啦，吼、哦、药签上届迄阵吼足流行的，甚至买当成为讲是咱台湾吼特有一种吼、哦、民俗。医疗这个文化，哦，咱来讲这个药签就好啊。药签就是吼、哦，就是姓名啊，哦，姓名符合咱的这个处方签呐、啊，哦，通常啦，通常服侍吼，保生大帝，好、哦、啊，是神农大帝，啊是妈祖啊，哦，花都仙师啊，啊是王爷公，哦，这种这个庙宇，哦，因这拢会设吼，设这个药签。哦，有签和信上哈、哦、啊来求处，以主事保生大帝哈，即、哦、间台南和、哦、台南哈，即、哦这个书店哦行济宫哈，伊即座是依照神明给咱赞美哦，神明赞美，所以足有名的啦，足有名一间即个庙宇，这是伫即个1985年哈、哦，公告已经这是哈、哦、三级的古迹，这是已经是一个古迹啦，三级的古迹，也是咱台湾唯一哈已经列入了哈官方哈即个史典大道公庙啦，庙内面底正殿哈有藏哈三个哈藏满满的哈，就是咱那个签档啦。哦，有签档，哦，有签档，啊，并且吼，伊滴咧每一支签机的顶管啊，头前吼，拢有擦洗哦，擦洗要创啥？啊，你若要求有签，吼，伊个有甲你分做讲吼，内科啦，吼，还是讲吼，这里吼修理科啦，吼，都有擦这些来做一个分别啦。吼，你然后大人要看内科呀，吼，你要抽起，这支就是吼，是分人啊色啦。啊，你若要看目睭啦，看眼科，这支就是金色的。啊，那外科加修理科吼是青色的吼，主要伊迄个油签吼，油签当内面底啦吼，有切贴的签机啊，吼都是有这个色吼。啊，当然啦，大家求的人吼，信徒你来照讲，你家己本身什么病症，啊，就甲神明讲，啊，哎，甲神明讲个清楚哦吼，甲神明禀告了后，啊，再先将吼有一条这个线香啦，吼线香，啊，你啊大亨的手的迄个所在，就是要赞美啦。哦，赞美美国的所在，啊，才清。

车哈啊，这个保险代地哈，扎一两米，扎一两米啊，扎米要扎多久？好，啊，就香啊点落去，等这个香夫。幸福呢落下来，就代表讲神明吼，已经甲你吼赞美赞好啊啦，吼代表神明赞美赞好啊，啊你要你再去拜拜，吼拜拜吼，啊看吼，这个神明吼，别和你上面吼有签，吼再来去求处啦吼，啊你要就照着吼，一个签诗，签诗的指示啊，伊啊。一边啊有迄中药房，啊再去贴药啊，贴药等来抓，等来啉吼，等来服用，安尼就可以啊。主要你当讲吼啊，有保险大地所出所属的这个药方啦，还是医材啦吼。其实咱第一这个吼，早年啦，医材吼作者吼专门吼第一卖迄个药草啊。油草吼，迄个人个生个蛋拢有伫卖啦吼，有看到迄个油签吼，伊讲诶，即、大家来遮吼，求只油签诶，有一个生意的机会哦吼，啊，所以你看去因遐遐卖即个油草吼，即、這个草药啊，在生意人啊，在蛋了杀一个落杀去吼，香火较旺盛的吼，来遮咧开店做生意啊，尤其像我网咖吼，网咖中山市附近啊，然后来到遮吼，伊家你看买，恁每一个行啊啦，即个大行小行，大街小行啊，拢冇偏掉吼，迄、那个油草味吼，就是吼方便讲。来这个庙的家乡，观世音菩萨来讲华道仙师啦，求药签啊，再信众啊，信众咧，就当讲啊，就近去买着吼，再药材、青草药材。哦，迄阵你看麦，你看哪讲吼，来到这个孟加梁山寺这个行啊，来讲青草啊行，青草行吼，有足济啊，足济间吼传统这个青草啊店啦。所以吼、咱哪里讲吼，啊来去买些什么药草啦，吼青草行，就想着讲吼孟加，吼孟加梁山寺边啊吼，在青草啊行，吼。所以你看麦，哦，也因为每一间吼。大家拢讲哦，我这当第八病组团的病院吼，所以形成了吼，就跟他参详这个医疗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所在吼。人讲啊，这嘞救命啦，救命鸡啦，以前是安尼讲啦吼。啊，咱来讲青草行就知影啦。哦，即马啦较少啊，嘛是有啊。所以咱啊经过这个吼，运动这条是这个广州街车吼，恁安那行过啊，够有几百间啊吼，这个卖这青草啊啦，最主要偏这青草啊偏了吼，很舒服啦。青草啊旁边啊吼，这是跟咱朋友讲吼，以前啦，以前啦吼，然后呢吼啊，好市面跟咱扎一俩眉哈，求一俩这个油钱啦吼。啊，大家干嘛讲？干嘛和咱朋友来回想着以前哈，以前啦吼，啊呢求一俩油钱，听一俩这个草油啦哈。来过来听这段歌曲《黄昏的故乡》，感谢朋友的收听，青春龙节目收听，好，第二节为大家安排好。

现在齁时代当然无共咱各行啊齁什么资讯啦医疗这方面啦齁健康常识啦齁卫生环境啥这样现在都嘛齁大家齁齁拢进步济啊啦个产生咱那边传染病什么丢丢的泰国病齁有啦咱就知道出来边的变好清清气气啊空气流通齁啊空气流通身体就健康啦齁齁啊就像你看现在来讲呢齁然后咱的人艰苦啥齁出门都嘛戴口罩啊，这样人无安怎嘛是得戴口罩，因为跟戴戴嘴啊咪跟关系啊，唔管讲安怎啦，啊人济所在，咱还是戴一个啦，哦较安全啦。对着各方面啊，咱现在拢有一个了解啦，哈、哦，拢一个了解哈、哦。啊，大家感谢朋友啦，咱来给今日开讲也讲咱朋友哈、哦、一个参考啦哈、哦。感谢大家哈、哦，啊，大家我是讲到健康这方面啦，咱嘛在讲哦，我那对啊啲哦无爽快无来去哈。那个啥，捏捏一个啦，啊，是讲家己按摩一个啦，家己拉拉筋啦，哦，做一个伸展，规身骨头继续轻松啊，继续打松啊，吼、哦，你讲是不是？主要啦，啊，主要大家吼拢知影讲吼，要活就要动啦，要活就要动吼、哦。好啦，来去捏一个啦，吼、哦，七龙这首九八。

来去聊一下哈，酒吧哈，啊，你来记得也好味哈，酒吧哈。首先感谢朋友接我那碟听哈，啊，咱碟广告介绍产品啦。那有要甲秀清注文吩咐，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那我的电话啦，23-5-6924，吼，秀清的服务电话再给卡来，非常感谢感恩，孙某林按主席，吼，我来公告一下这个吼益生菌啦，咱这益生菌是粉的啦，一盒里面都有30包，吼，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补充好菌啊，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吼、哦、啊，厝内边得扛一盒吧，吼啊，大大细细，食饭饱，掏一包啊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吼、哦，让咱排便顺畅。有朋友这方面的困扰啦，一日便数坐几半步啦，吼、哦，逐工啦，补充一下好菌，吼、哦，咱这益生菌内边都有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丁丁，这拢是好的菌。哦啊，阿达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拉卡，好、哦，咱的益生菌，啊、我家冇 B 群呢，咱这长效型的，你一天一粒都可以啊。哦，超级 B 群复方锭，哦，这一罐呢480块，好、哦，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哦，阿弟那有滴补充大豆卵磷脂，秀清家嘛是有介绍啊。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哈、哦，一罐980块。啊，葡萄糖胺。哦，即卖有在做保养啊，吼，我知影啦。咱的朋友啊，愈食愈有信心。跟他讲出门吼，咱话行都行，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我阿尼啊自由自在嘞。哦，葡萄糖胺苦的上面，哦，你若讲我咧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食力，感觉咧咳咳有声音，都莫拖啊，莫扛哦，吼，赶紧嘞！你选了着，咱这罐葡萄糖胺苦的上面，哈、哦，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是1800块。吼、哦，啊，咱这大侠大姐要欠骨本，你输钙搁加落去吃，吼、哦，输钙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是980块，这两个月份。吼、哦，另外搁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多补充一挂这个酵素啊，酵素啊，吼、哦，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哦，啊，那要出门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往事只能回味。

这种就是口好听哈，花好月圆，月圆花好哈。感谢朋友，我就我那爹听哈，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大家有要注文商品哦，电话都在那卡。好，感谢大家感恩，什么人按住，所以请讲咱广告这个错跟那有落好啊啦。介绍十多年呢，咱最主要有信用哦，100%顺呢。这种老长情的厝根啊，吼，上新鲜的时阵啊，迄种紧的手工落去办，手工办是较高工，但是较未讲吼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用旧木啊扎。所以咱的朋友哦，吼、哦，吼，今嘛拢真内行啊啦，吼、哦。那你老比较过了，怎啊讲？咱这个口感就是不一样，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因为今嘛吼，市面上厝根啊有足济啦，很多。你哪去买着无顺呢？是讲过透气太油、蓝气太油，哦，迄个说。调和油的橄榄油哈，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80%顺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咱到煮家哦，煎煮叉子哦，可以当凉拌。有当下咱三不五时，哪讲有沙米啦，哦，沙一个青菜啦。哦啊，粗橄榄油，咱就当直接给倒落去呀。尤其你哪讲哦，有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哈，炭烧哈，油更加倒落去。倒这个油，淡薄啊油，就是要增加营养的吸收啦，增加营养的吸收哈。哦，咱这个老树橄榄油哈，啊，咱的朋友啊，怎么拢真主动啊？哦，拢电话哈，卡大家秀清注文哈，啊，用咱的粗橄榄油嘛，关系关系啊，咱介绍十多年啊，最主要有信用哈，有顺哈，啊，咱每一个朋友嘛是讲哦，用一个较好的啦，用一个较好的油免欠哈，好啊，咱这一罐是580块，哦，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哦，拢已经2罐，用迄礼啊装装好势，方便讲咱啊有当下要送礼哈。啊，你看看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啊。哦，咱这个老树橄榄油，哦，拢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哈。啊，咱再用迄玻璃罐啊，玻璃罐啊较亲切，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吼，拢完整保留哈。有这个粗橄榄油啊，另外嘛，葵花油哦，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拢赶快拢也规箱较少啊，拢已经吼2罐的也装好势。好，那有要注文吩咐啦，秀清的电话23056924。注文产品的东西，拢够吩咐吼，再脆加味啦。尤其咱这个喉糖吼，今嘛拢120包、230包的注文呢。最主要加贵朋友讲，哎、欸、呀、啊，这好好呢，我感的凉凉，不会很甜吼。但微讲一个这吼，掏一包啊，来感一个。好，咱这一包130块，内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还有加减啊，淡酸脆加味啦，吼，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吼。哦，这一包是300块，啊，过咱这罐水来啊高啦，水梨膏，水来过一罐是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产品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世间美。

非常的感谢咱听众朋友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足感谢。助文产品啦，啊，无清楚无了解啦，拢有电话，电话伫个卡23056924，23056924哈。啊，阿毛伫报名哈，民本广播公司伫个这个下下礼拜啊，10月20日，所办的这场健康讲座、健康讲座哈，完全免费的。啊，这边啦有来参加的人啦。有报名参加的吼，啊，拢有送一份每年度精美的水果月历啦。哦，咱这办这个讲座拢完全是免费的。朋友呐，阿未报名啊，啊，电话再赶紧卡来哈。23056924，23056924。这两点钟青春乐园的节目，咱就先安排到这哈。等下下晡4点茶余饭后。第一本后哈，秀清再个继续为大家安排服务，那么欢迎你继续过来跟咱收听哈，感谢大家，啊，等下下晡4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0: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0: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0: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早时会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那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和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费用白缴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赶紧跑走 ，ATM 转小等等多关关都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4: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3: 啊，冰箱买漏仔？
4: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摕一条纸夹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烧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近朱吃赤，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当然，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铁乐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国立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前面，到之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笑是一个人的面上最水的表情，微微一笑充满友善和祥和，增添了朋友家人相处的温暖。笑是心情愉快的表露，经常展现出灿烂的笑容，别人也会感染到一份的喜悦。所以西方有一句话讲：你笑，世界对你伫咧笑；你若哭，只有你独自哭泣。因为笑可以感染的，笑如同早起的阳光，驱散了人民心中的忧郁。时常有露出笑容的人，凡事总会往好处的去想，活得生气活泼。容易满足的人，伊的面时常拢有笑容，常常会讲出一挂赞美夸奖的话，连还未开嘴伊就先笑了。而善意批评或者抱怨的人，经常内头拢会深锁，只因为缺少欣赏甲体贴的心怀，唔是满意100%，伊就无欢喜。尽量找出互家己受气的理由，当然伊就笑袂出来啊。曾经有听铁理家伫咧讲中国，每年立春后的前两个月，尤其是经常面带笑容，这一年的运势才会顺遂。若无顺心的事，也容易来应对。想起微笑，可以缓和紧张的情绪，好心心会当舒坦，唯有开朗的心境面对世间事，对减少了愁容，培育出乐观的个性，好运也随时就来。医学家研究出养生的秘方，笑得愈多，活得愈久。笑口常开，不但可以增强免疫力，也会增加白血球，发挥杀菌的功能。古早人讲，笑一个年轻十年久，爱笑的人何止是看来年轻十岁呢？无笑才会老。心理医生更加甲咱讲，加减啊笑都袂生焦魂啊，因为焦魂是皮肤老化，随着年龄增加的显现，笑袂互皮肤失去弹性，却是自然美容啊。最近见到一位几年无看到的朋友，伊从来拢是浓妆艳抹，如今却是脂粉拢无抹，翘起来一短毛变成垂直的长发，衫裤穿差阁真朴素。我忍不住加看伊几眼，伊变得非常的年轻漂亮。伊讲因为伊知足而受福，也因为感恩而快乐。做了便宜二工了后，伊深深体会出生命的脆弱甲美好。我发现伊改变的唔是容貌，而是伊的心情。笑容经常停留在伊的嘴角、唇边，伊内心迄粒喜悦的心，可以看起来阳光焕发，美丽动人啊！感谢你。

有一天加加一到外地去佚佗，在半路上看到一个囡仔跋在草稿底，家道赶紧走去草稿边，将迄个囡仔救起来，找到一条溪水，替个囡仔伫咧清理身上的垃圾，一遍过一遍，真小心，就来洗清去。当时。

伊徛伫边仔一日，伊就按着鼻孔香味深色，讲某人啊，你卖多管闲事啦，都将伊交互因爸母去处理就好啊。这个囡仔身上诶，遮尼惊人，遮尼臭，你诶穿衫裤拢去互剥掉呢？甲听完伊个话了后，慢慢啊，就甲回答讲，这个囡仔并无惊人，是你诶心比佫较阿渣啦。其实上比上较惊人，甲为了跋了大底诶囡仔来伫咧洗伊诶身躯，根本都闻袂到老臭恶味啊！相反诶，伊想诶就是新衫裤，只敢挂念着衫裤诶价值，看袂出囡仔求助诶心情。甲之所以会讲伊诶心比臭狗仔水搁较惊人，是因为伊一粒自私自利、毋敢为人救苦救难诶心。散发的就是令人暗偏的恶劣气味，臭水狗啊的垃圾搁较济，总是有限。人心的贪欲、憎恨、无耻的毒素，却如淮河细沙，难以计算。如何会当清净咱的心呢？唯有将贪欲化为喜舍，憎恨化为慈悲，无耻执着化为智慧甲自在。嫉妒烦恼化为清净欢喜，如此才能拥有一颗清洁纯净的心啦。谢谢你。

0: 喂
1: 喂，
0: 嘿，我发财了你
1: 哦，发财了先
0: 生，嘿，你好，
1: 哦，你油啊用啊真好嘞，
0: 真好用啊，
1: 很好用，我拢总买十罐多啦，
0: 买多少？
1: 发财我听好玩啊，
0: 好听好玩，
1: 去遐好啦哈，那我冲遐买，那我叫恁寄，
0: 钱啊好用。
1: 如果到迄卡拉乌诶，迄听也未惊，食者安尼真好，食者即马。
0: 狗听也未惊，啊食咱听完，
1: 啊在叫即马。
0: 食几罐都知。
1: 超三罐。
0: 食三罐都知
1: 啊。啊，我即马是较无食多啊，即马直接食两包。
0: 会使啦，不用食两顿得啦。
1: 啊，一方食三摆。
0: 哎，对啊，你顶几月？
1: 84
0: 啊，你。
1: 过年85。
0: 好，过年85啊。咱多对。
1: 新德。
0: 新德市啦吼。
1: 标准咯，418项。
0: 你也做
1: 我地站里，三里拢是。
0: 地站里啦吼。
1: 地啦。
0: 地啊。
1: 三里拢是啦。
0: 地站里，我听。感谢你来做见证咧。
1: 真好，有影真好，这么正够行。
0: 正够行哦。啊，你较保重咧。
1: 好。
0: 行较慢咧，啊，咱慢行紧。
1: 我讲叫关键讲，正够会困咧。
0: 诶，安心完。
1: 等我等我去甲小姐讲
0: 啊。今日要减。好，谢谢啊。
1: 这样我是要有诶，
0: 帮你去帮叫啦吼。好，感谢你啊。
1: 谢
0: 谢你啊。
1: 感恩，谢谢哦。
2: 有人人经来到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惊六个会，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所以那是有经来大尾救家庭，来世有血甲乌来血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不顺、赤鼻带，产后身体虚弱，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犯涩、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崩裂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治咱妇人人的更年期病。崩裂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带，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崩裂药鲁波丸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崩裂药鲁波丸，另外潘大夫所监制的养精健步丸，是依据古册《丹溪心法》精选多种珍贵药材。你泡制调配而成，确实伫肝肾亏损、气血不足所引起骨头酸软无力、筋骨酸痛的情况。

假用精点播完，可使气血受益，肝心受补，会当延年益寿，添精补骨髓。本方所采取的鹿角胶，乃有鹿角冷硬抗硬丁，有强心益寿的功效，而且会当治好心虚腰酸背痛。鹿角胶配合骨板，有强壮筋骨、补心益神、保守乌、补脑神、头毛会反乌，有锁阳、润色骨肠。咱这味养精健补丸是十六味的高贵中药，泡制而成，以滋阴化血、治疗为首。筋骨若要用，就来我个这味养精健补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有人讲，细汉是爸母生，大汉是母生，意思就是讲，细汉的时阵是爸母生，啊，这时段娶某了后变母生。那以字的话来讲，这句话是感觉真无聊的讲法。实际上，这句话是讲，细汉时阵是听爸母的话，一个大汉结婚了后就听太太的话，唔听爸母的话。这句话造成了某一挂大波人结婚了后的变化。在中国，公婆甲媳妇之间的关系是难以和谐融合，其中的原因真多。但不管是互相看不顺眼也好，还是小姑甲小叔将中挑拨也好，最为难的就是做丈夫的人，也要孝顺，也要夫妻和好，夹在旁人中间，恐惊含孔夫子都拢会叹气了。会当将这个问题处理得真好的人，唔是无，但未少的男人听了太太金边细语了后，都将爸母摆在一边唔插伊。讲起来，这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因为万一那敢那听爸母的话，无要听太太的话，含眠床你都无当困。不过那是敢那听甲唔听，那么这个问题还佫算。

小姐讲吼，啊那即马变做工课啊凉啊哟，唔是迄个凉啦，那工课照石头照当然是凉啦，吼、哦，唔是讲吼迄个凉啦，啊咧天气啦，天气那凉啦，吼、哦、啊较舒服啦，吼、哦，哦，那老姐那咧讲吼，嘿，那讲咧要寒天来吼，啊一降落吼，一降落翻凉，哦，涨落几降咧，所以今就凉啦吼，无人咧气象署早落咧预报，未来即几降啦。吼、哦，拢爱凉凉啦，吼、哦！诶、欸，阿妈早起时啊，那较透早较出门啊，有影咧，伊尽量可以薄的吼，长的衫吼，爱少加减啊，踏一下啦，吼、哦！感谢朋友啊，节目那第一听啊，拉友个转了大声，吼、哦！秀清爹家，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再欢迎朋友多多的利用，啊、来听歌，等下再过来开讲啦，吼、哦！追车姑娘。

好，阿达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音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今就感觉凉啊哈，凉啊啦，我跟你讲吼，今日较凉哦，叫内底吼。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这句趣味的台语，台湾话，讲目屎食客。哦，咱家己身躯迄只目屎吼，哪讲第一食，当然是吸咱身躯的血，食咱身躯吼这个血。啊，如果有人客来，就跳起人客身上吼，去个吸吼，去个食吼，这里面就较无啥合情合理啦吼。讲到这个目屎吼，有可能吼会跳起吼人客身上，啊嘛一种吼一种人敢那参像目屎去一般啦。吼，迄人客来做客，还是讲吼出外吼，请人食饭，家己是主人，却是替人客带来这个物件，替来招待人客啦。还是讲吼，由人客吼来付小来纳钱，这就叫做吼目屎食客啦。讲到这目屎食客吼，无啥物对甲对唔对啦，只要讲吼双方欢喜就好啦。像有一挂人哦。哦，也炸一挂呢好食物件，炸一挂韭菜啦，来去找朋友开讲啦，哦，来啉淡薄啦。朋友是主人，家己是人客，两个人同齐来享用着这韭菜。哦，所以这种的目屎食客，哦，嘛是咱人生一个这个趣味啦。卖去计较讲啊，什么人是主人，什么人是人客，不如个地位这个现象吼，就是爱足熟足熟的朋友关系。真好的特殊的关系啦，啊，那无吼这种目屎食客，总是感觉有一挂怪怪，你感觉奇怪就对啦。而且吼，嘛无算讲是占着便宜呢，就有一种人吼，就是专门迄种吼目屎食。

客啦。这种人哦，伊事前哦，足大方哦，哎，我今个做主人，哦，我请大家，等下讲哦，要立孝的时阵，哦，要复孝的时阵，啊，确实安怎呢，就改善啦啦。哎呦，我小卡一下电话，哎呦，我小来禀诉一下，甚至讲啊，惨嘛，歹势歹势，煞袂记得诈钱，煞好人客吼，啊，煞来出钱就对啦。啊，但是呢，伊嘛唔惊讲吼无面子啊，吼，所以像这种人。下一边吼，什么人家个吼，要回请，吼，要回请食饭，唔敢啦。啊，佮另外一种人哦，哦，一种人，伊名义上就是讲吼，做这个主人啦，做主人吼，啊，临时要复孝的时阵啊，就开始吼，伫个设计，设计啥呢？就讲，哎呦，某咪人吼，伊最近发财哦，嗯，这顿吼，运动吼，爱回请，吼，运动爱回请就对啦。啊，非得伊就是吼，无想要付钱，无想要纳钱啦。啊，但这种人，你敢敢搁食伊第二遍的饭？敢敢搁回请吗？哦，恐怕吼，伊这个人际关系吼，真正爱拍一下这个折扣啦。所以咱老祖先吼，伫讲这一挂这个俗语吼，拢是按这个生活当中吼所看来，真正一挂就是吼，活生生人生百态来伫讲啦。哦，所以这句垃圾食客。就是其中的一句，吼、哦，这句呢，吼、哦，提来这句来观察着人，嘛是一个这个趣味啦，吼、哦，你讲是不是的吼？垃圾食客，吼、哦，这食来吼，食你辛苦的血啦，吼、哦，啊那人客来吼，唔好人挑起人客身上吼，得起性命数，吼、哦，这是比较较不合情理啦。

啊，甲遐尼啊青草着，啊，搁食啥？哦，啊，来食好了，饭后甜点啦、啊，哦，一寡呢蛋糕啦，哦，饼干啦，哦，哦，啉着啊咖啡啦，哦，哇，遮济，还紧加食一寡，迄有一甜的物件吼，讲我加食一个吼，较袂遐疲劳啦，较袂遐疲劳，你有听人安尼伫个讲无？讲我食一寡甜的物件啦，会当消除疲劳啦。其实有足济人吼。伫个疲劳的时阵，真自然的讲，无啦，食一粒甜的，食只甜的物件吼。但是你若讲认为吼，食甜的物件会当消除疲劳，吼、哦，这种情形哦，你是一个误解啊啦，吼、哦。想要消除疲劳呢，要有三项物件，需要靠三项的物件，多三项啦，啊、哦，就是碳水化合物啦，有听过无？碳水化合物，啊个蛋白质啦，啊个这个脂肪。脂肪，像咱咧讲遮，即马足侪咱咧时代，咱遮个大人大姐拢知影啦，吼、哦。啊，所以你若讲要消毒疲劳，需要靠这三项，吼、哦，这三项拢有无同迄个功能，甲着迄个作用啦。啊，但是即个作用呢，即个作用必须要够吼，真有迄个机卡，爱配合了好势，爱配合了好势，才当发挥迄上阶段迄个效果啦。像讲吼，速度较紧有效性个，吼、哦。咱讲这个哈，就是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啊，一旦给咱体温诶上升的作用，哈，就是这个蛋白质、蛋白质啊，脂肪呢，脂肪就是哈，一直持续、持续性。所以你看这三项的物件，这三项若配合了无好呢，啊，是讲你咧食哈，这三项迄个比率啦，比率若讲较无够哈，都无法度完全来减轻这个疲劳啦。这个疲劳，像讲哇，安尼食一粒咧甜的吼蛋糕啊，哦，有个蛋糕足甜的吼，像迄工啦，我妹妹吼，伊就讲啊，因为有学生啦，吼，有去日本回来啦吼，啊，送伊哈，迄个一暗吼，就是讲伊个连轮的迄个蛋糕就对，在日本的物件迄都足甜的啦，吼，后来咖啡泡一杯啊，吼，哦，这种足甜的物件啦。你想啊，无甜的加食一寡吼，看下吼，诶，较未遐疲劳。其实若讲像种鸡能够足甜的这个物件吼，伊所产生的作用只是短暂啦、短暂啦，吼、哦。所以，咱若讲吼精神上的疲劳，如果若是讲精神上疲劳吼，甲朋友一个建议啦，食迄种吼诶饭啦，饭啦咧烧烧吼，啊配一点这个青的鸡卵啦。咁过，起码要食青的鸡卵吼，比较较有咱烦恼的吼。无你就吼等了鸡母啦，鸡母现生就来了，食一粒鸡卵啊吼。哦，讲吼啊，一个烧的饭配加这个青的鸡卵，效果上佳好啦。这是和表姐参考啦吼。啊，如果来讲是肉体上的疲劳，吼、哦，肉体上的疲劳。疲劳啦，小正我看你咧疲劳，还讲来讲话，今日是安怎吼？那是讲肉体上的疲劳啦，吼，都爱用碳水化合物为主啦。啊，你要这个配合吼，脂肪大概就蛋白质物件哦来摄取，吼啊，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吼，唔是讲吼食甜的来当消毒疲劳，爱这三项啦，爱这三项搭配啦，吼，我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你的收听哦。来来阿伯，咱来讲咧爆个嘴啊！食饭饱了，食一下甜点，啊嘛爱水果啊，然后食鱼食肉嘛是都爱菜噶啦，饭后来一下水果啦，啊来一下酸呀，今嘛敢无酸呀？无啦，今嘛无酸呀，听歌啦，酸呀花。

酸亚灰啦。哦，秀清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啊，电话拢那底卡，哦，也冇来底报名。哦，民本广播公司哈，底、哦、这个十月二十哈、哦，下下礼拜二啦，好、哦，各办这场健康讲座。啊，这边有来参加的人哈、哦，拢有一份每年都精美的水果月历送给你啦。啊，主要哈，多好啦，他讲年底时阵多月历啦，这水果月历都挂出来哈、哦，会符合咱的朋友啦，所以啊，然后这边来参加的哈，一、哦、家好朋友，一人拢有一份啦。好、哦、啊，主要我们要来听这啦，要来听吼、哦，医生安怎甲阮讲吼，这个坐骨神经痛，甲着腰椎退化啦，阮主要嘛要听这啦吼、哦，邀请着神经病院神经外科的这个医师吼、哦、来甲咱讲起。哦，所以欢迎朋友哈，阿、哦啊、你哪讲有兴趣啦？有兴趣哈，阿、啊、来报名参加，已经足侪朋友来报名啦。哈、哦，阿当然阿未报名朋友，哦，即阵卡秀清的电话，阿、啊、我给你保留这个名额，哈、哦，电话卡来安尼就可以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哈，报名参加这边这个哈。哦讲座呢，咱所办的民本广播公司所办的这个健康讲座，完全拢是免费的，完全免费服务咱的朋友哈、哦、啊！感谢大家2305-6924，过来听这首《我的娜娜》。

爸挂那碟听哈，啊，电话都有那碟卡啦，哈，啊，尤其秀清碟广告介绍产品，哦，有要注文反复，电话都冇碟卡，也那不清楚不了解，那个新同学啦，哈，啊，对咱的产品哦，要进一步询问，秀清的电话2305-6924，哦，再给卡来，全国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产品都好啊啦。好，做这咱的朋友哦，哦，愈食呢愈有信心呢，最主要有感觉有差啦，吼、哦，足恶劣的。你看过去吼、哦，安尼哭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足食力的。啊，那走路吼，安尼走无几步，都安尼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哦，啊，那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吼，吼、哦，如果安尼扎一个啊力啦，要有当时感觉咧咳咳有这个声音。好、哦，咱这朋友是不是安尼？然后这个情形，你都莫拖、莫扛、莫放回，无要无紧啦。好、啊，咱那边有啦，那我老得注意啊，哈啊，最主要你也选料对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那边的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尬手、柑橘生物类黄酮，好、哦，这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哦，不管咱的朋友讲哦，哎，一罐来得吃，哎，渐渐有差有感觉呢，就继续啊啦。继续哈，都非常有信心啊！哈、哦，要么感谢朋友小贝介绍，咱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那有要出门返回朋友，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你看出门这么人少者，要来到位佚佗游览，那么对人会到，家当公司八罐落价。好、哦，就是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好、哦，要出门返回电话2305-6924，2305-6924。

思念的城市哈。秀生都家哈，咱爹广告介绍这个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哈。你看，即马出门啊，哦，拢免麻烦人，人少一个，咱话行都行，好，足自由自在。行东往西，闭关落家，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哈，阿里苏钙个加落去食呢，哦，咱有肺爱欠骨本，爱捞一条，捞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嘛知影钙，哦，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着健康，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一个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多补充钙质啦。咱在时代，咱在当下大只拢嘛知影有啦。哦，有咧喏，食一寡靠钙质的物件，大家咯啦，无啉只牛奶啦，哦，食一寡小鱼干啦，哦，深绿色的菜啦，靠一个钙质，无唔对啦。啊，你要维持一个钙质的量，哦，你要食足济哦，钙质的量才有够哦，哦，啊，食较济，啊，有吸收无？嘛是还有吸收啊，哦，唔通讲食一堆啊，拢无得吸收，曝一下日头啦，晒个太阳啦，哦，但是为人无爱曝日头，讲日头曝无够，哦，要哪里咱要欠骨本。哦，秀清的介绍蔬钙啦，哦，主要的面对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咱这大呀大只啊，咱有肺啊啦，爱欠骨本爱捞一条啊，捞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哦，这一罐才980元，并且一个保养，一罐是两个月份啦，哦，这种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那我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注文上面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吼欢呼在吹加密，加减淡散啦，尤其在看电视无聊的时阵啊，还是讲朋友底下大家来啊，哦啊掏出来请大家吃，一地拢无真正吼无够亏呢，搁刷一地啊啦，哦，这足养生的无负担，但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合图枸杞、红珠、蔓越莓，哦，这。一包才30，一包300元，一包300元，里面得10多块，拢单独包装，哦，那么芝麻合枣糕啊，哦，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这是芝麻合枣糕，啊，元气藤靠一个松麻葵，靠一个松麻葵，北极冬松红枣枸杞，这一碗一包300元，啊，这较济粒，哦，20几粒，哦，啊，个咱的喉糖，哦，那为讲一个济，哦，甘一下喉糖，这不会很甜呐。袂讲真甜哈，咱的朋友食过喉糖，讲哦，秀清恁介绍这个喉糖哈，确实好食，迄、那个口感啊，个迄个哈凉快啊，不会说很凉啦。咱里面带种天然植物萃取呀、啊，哦，迄、那个哦，罗汉果、青姜啊、枇杷啊，哦，啊，不过咱的朋友讲哦，哎，啊那个凉凉啊，润喉啦。润喉，啊，内面底吼，够一味啦，吼，薄荷啦，吼，所以刚才凉凉的，吼，未嘛未讲足香诶，嘛未讲足凉诶，哦，这一包，吼，130元，一包130元，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咱诶酵素软喉糖，要么水来啊，搞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元，哦，朋友拿有诶注文欢呼，啊，秀清诶电话，吼，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感恩，是莫林，安祖西。

听众朋友吼，浪漫来伫个讲，浪漫来伫个娱乐吼，讲啊，民本电台吼，哦，咱有办一个健康讲座吼，足好个啦。哦，咱邀请医生哦，哦，医生哦来伫个讲吼，咱挂这个症状，和咱吼一旦讲吼来了解，吼，全讲这边都好啊啦。哦，咱要讲这个坐骨神经听甲着这个腰椎退化。咱个朋友，恁若讲吼，家己干嘛呢？腰啦，还是讲你卡那样的麻麻啦，还是安怎呢？吼，哦，那多开始有这个症状，咱今来听医生安怎讲，啊，买当来现场的请教。好，哦，那多开始呀，啊，哦，咱赶紧来做一个什么热敷啦、复健啦，吼，啊，自己运动啦、拉筋啦，欸，啊，一段时间就好啊，对不对？吼，哦，卖讲咱这病吼愈坑吼是愈严重，咱来听医生来讲起。吼，哦，啊，朋友哪有兴趣啦？哦，欢迎你来参加。主要咱这个完全是免费的哦，拢无收半仙哦，免费的都是服务大每一位朋友啦，哦，服务大众啦，吼，哦，啊，第一这个十月二十，哦，下下礼拜二，哦，十月二十，哦，下晡两点开始，哦，除了吼，哦，邀请这个西方病院，哦，心经外科的医生，吼，哦，啊，心经外科的医师，哦，来跟咱讲。哦，这个神经听甲着腰椎退化。另外吼，哦，啊，佮有来讲到这个，和咱来认识，来知影讲这个台湾这产品有一个这个标章，微笑的标章。哦，啊，当地这个下晡两点开始讲起，哦，十月二十啦。哦，朋友呐，有要报名吼，哦，即阵电话就好来报名，因为已经足侪人来报名啦。啊，这边有参加的人啦。有来人吼，拢有一份吼，民本广播公司吼，伫送这个水果月历啦。哦，来人一人拢有一份水果月历吼，感谢大家啊！报名啊！报名电话吼，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雷顺健康。

较容易顺正起哈。首先，过来做一下广告哈。厝内边底闹得煮食，有得开火啦，有得当鼎当灶哈，一定爱有这个油，爱有油啦哈。哦，煎煮叉子呀，啊，你用什么油？起码哈，大家用这较好的免欠啦。哦，咱这个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防肥比达敏E橄榄多酚，用粗橄榄煮食灶干嘛较无油烟啊，也嘛较好整理，较袂让你黏贴贴黏软软啊。好、哦，这就是用好油啦。好、哦，市面上这嘛橄榄油也是很多啦。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这种老长就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拌就无啊杂。咱除了讲这款粗橄榄油吼、哦，口感好，煎煮差钱，可以当凉拌呢。有当时三不五时，那讲三面三青菜，哦，这个粗橄榄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爱一丝拉油，就是要增加这个营养，哦，这个营养的吸收，哈、哦、啊，它这一罐580块，一箱六罐，一箱六罐2900块。哦，你当中意大利观众观观进口的，哦啊，那有要做文化卢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生。

0: 子。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该挂纠纷，刚刚刚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扭结、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3: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民放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继续哈，过来进行哈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哈，大家哈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朋友讲要听一首《惜别夜光边》哈，好，咱即马来安排。啊，咱在节目中所公告介绍产品哈，有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个这是葵花油，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好，啊，咱毛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哦，啊，葡萄糖胺葫芦三明，加个蔬钙，啊，加有大豆卵磷脂，亚毛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哈，啊，加益生菌，哦，益生菌咱这是混的，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啊，还有鱼油，苏力通的鱼油，亚毛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脆甲米这方面脆甲米有咱的喉糖，哦，润喉型丁基卡咱的酵素软喉糖，这几包。

包130块，一个芝麻核枣糕、元气糖这种一包300块哈、哦。啊，阿个最来阿个水梨糕，水梨糕一罐400块。那有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或者多多利用，秀别也刚毕。

啊，这首好浪传哈，好听啦哈。咱这朋友你捌哈，去安尼哈，去拨一个杯哈，啊，抽一支啊签哈，有啊，那也唔捌。我是讲抽什么签，你知无？有去抽一支啊哈，摇签啦，爱讲球啦，拨一个杯，哎，温顺哈，准备啊，好，我来擦擦擦擦，抽一支啊，球只摇签啦。一滴以早哈，尤其清朝啊，清领迄个时期啦，因为咱台湾哈，天气啊，哎，我那湿咖呢啦。啊，拢常常咧落雨，你看这种湿个落雨的天气吼，伊拢开始生一挂呢吼，有诶无诶啦吼，一种诶传染病吼，啊，所以你看足侪人拢去治着这种吼传染病，伊若一日丢掉，哇，胃来胃去，胃来胃去吼，所以有人讲啊，迄、那个所在有够垃圾啦吼，啊，佮主要迄阵吼，无讲足完善诶吼，官方诶医疗啦。哦，无即个医疗的体系，啊，所以迄个时阵，遐个人啦，遐个民众，老讲吼，什么病痛啦，吼，拢会安怎咧？讲啊，你个业障重啦，即有迄个病啦，还是讲去遐去遐什么丢掉？去遐个当个话，什么妖魔鬼怪、邪魔吼，伫个咧做鬼做怪啦，吼，拢依早是种即个讲法啦。其实吼，这拢是反映了讲，啊，迄阵的即个老百姓。那讲治着病的时阵吼，拢无去问什么吼医生医药啊，主要就讲迄阵吼官方的医疗体系吼，较无遐尼啊讲完善啦，吼，所以有一个这个台湾府志吼内面底吼，都伫个讲起有咧记载，就是有记载啦，吼，都是记载，所以伊这个记载就是主要啦，主要就是讲反映个这老百姓嘛，治着病的时阵吼，拢无去问这个医药，跟他讲吼来去哈。求神问佛，吼、哦、来消灾解病啦。啊，所以吼、哦，这种是爱靠这种吼、哦、神，吼、哦、神的意志来给咱治病，

种方式当中吼，当中阁有迄种南有吼中医药，有中医药甲着民间信仰，民间信仰那个药签啦，吼药签上届迄阵吼足流行诶，甚至买当成为讲是咱台湾吼特有一种吼民俗医疗一个文化。哦，咱来讲这个药签就好啊，药签就是吼，就姓名啊，哦，姓名符合咱的这个处方签啊，哦，通常啦，通常服侍吼，保生大帝，好、哦、啊，是神农大帝，啊是妈祖啊，哦，花都仙师啊，啊是王爷公，哦，这种这个庙宇，哦，因这拢会设吼，设这个药签，哦，药签和信上吼、哦、啊来求处。以主事保生大帝吼，即间台南吼，即个书店吼，行济宫吼，伊即座是依着神明甲咱赞美哦，神明赞美，所以足有名的啦，足有名一间即个庙宇。这是伫即个1985年吼，公告已经这是吼三级的古迹，这是已经是一个古迹啦，三级的古迹，也是咱台湾唯一吼已经列入了吼官方吼即个书店。大道公庙啦，庙内面对正殿吼，有放吼三个吼，放满满的吼，就是咱那个签档啦，吼有签档，吼有签档，啊，并且吼，伊滴的每一支签机的顶管啊，头前吼，拢有擦色哦，擦色要创啥？啊，你若要求有签，吼，伊个有甲你分做讲吼，内科啦，吼，还是讲吼，这里吼修理科啦，吼，都有擦这色来做一个分别啦。吼、哦，你然后大人要看内科呀，吼，你要抽起，哎，这支就是吼，是粉红色啦。啊，你还要看目睭啦，看眼科，哎，这支就是金色的。啊，那外科加修理科吼是青色的，吼，主要以迄个油签吼，油签当内面底啦，吼，有贴的签机啊，吼，就是有这个色吼。啊，当然啦，大家求的人吼，信徒你来照讲，你家己本身什么病症，啊，就甲神明讲，啊，哎，甲神明讲个清楚哦，吼，甲神明禀告了啊，啊，再先将吼，有一条这个线香啦，吼、哦，线香，啊，你啊搭那个手的迄个所在，就是要赞美啦，吼、哦，赞美美国的所在，啊，再请车吼，啊，这个保生大帝吼，扎一粒美，扎一粒美，啊，赞美要扎偌久，吼、哦，啊，就香啊点落去，啊，等这个香火。香火呢落落来，就代表讲神明吼，已经甲你吼赞美赞好啊啦，吼代表神明赞美赞好啊。啊，然后你再去拔杯，吼拔杯吼啊，看吼啊，这个神明吼，要和你什么吼有签，吼再来去求处啦，吼啊，然后就照着吼一个签诗的指示啊，伊啊。一边啊，有迄中药房，啊，再去贴药啊，贴药等来抓，等来啉吼，等来服药，安尼就可以啊。主要你当讲吼啊，有保生大帝所属的这个药方啦，还是医扎啦吼。其实咱伫个这个吼，早年啦，医扎吼作者吼专门吼伫个卖一个药草啊，药草吼，迄个人个生个单拢有伫个卖啦吼。有看到迄个油签吼，伊讲诶，即、大家来遮吼，求只油签诶，有一个生意的机会哦吼。啊，所以你看去因遐遐卖即个油草吼，即、這个草药啊，在生意人啊，在打了杀一个，弄杀起吼，香火较旺盛的吼，来遮咧开店做生意啦。尤其像我网咖吼，网咖中山市附近啦，然后来到遮吼，伊在你看买，即每一个行啊啦，即个大行小行，大街小行啊。都冇偏掉吼，吼、那、迄个油草味吼，就是吼方便讲来这个庙的家乡，观世音菩萨来讲花都仙师啦，求油签啦，再信众啊信众咧，就当讲啊就近去买掉吼，再油菜青草油菜哦，迄阵你看咪，你看哪讲吼来到这个孟家梁山寺这个行啊。来讲青草啊行，青草啊行吼，有足济啊，足济间吼传统即个青草啊店啦。所以吼，咱哪里讲吼，啊来去买只什么油草啦，吼青草啊行，就想着讲吼，网咖吼，网咖梁山寺边啊吼，在青草啊行吼。所以你看卖，哦，也因为每一间吼，大家拢讲哦，我这当第八边组团的边哼，吼，所以形成了吼，就跟他参详即个医疗的。在这个市场的一个所在哈，人讲在嘞救命啦，救命家啦，以前是安尼讲啦哈，啊，咱来讲青草行就知影啦，哦，起码啦，
较少啊，嘛是有啊。所以咱啊经过这个吼，沿途这条是这个公主街家吼，恁安那行啊，个几百间啊吼，这个卖这菜草啊啦，最主要是平个菜草啊，平了吼，很舒服啦，菜草啊。

旁边呀，哈，这是跟咱朋友讲哈，以前啦，以前啦，哈，然后安尼哈，啊，好心面跟咱做一点面哈，求一点这个油钱啦，哈，啊，大家干嘛讲？给干嘛？和咱朋友来回想到以前哈，以前啦，哈，啊，你求一点油钱，听一点这个草油啦，哈，来过来听这段歌曲《黄昏的故乡》，感谢朋友的收听，青春路红节目收听，好，第一节为大家安排好。

现在的时代当然不同，各行啊什么资讯啊医疗这方面啊健康常识啊卫生环境啥这些，现在都大家哦都进步多了啦，还产生我们的传染病什么丢丢的泰国病有啦，我们才知道家里面变得清清气气啊，空气流通啊，空气流通身体就健康啦就像你看现在如果这样然后我们那些人艰苦啥出门都没带口罩啊，这样人不安乐嘛，是得戴口罩，因为跟戴大嘴啊，咪跟关系啊。不管讲安怎啦，啊，人济所在，咱还是戴一个啦，哦，较安全啦。对着各方面啊，咱现在拢有一个了解啦，哈、哦，拢一个了解哈、哦。啊，大家感谢朋友啦，咱来给今日开讲，也讲我咱朋友哈、哦，一个参考啦，哈、哦。感谢大家哈，啊，大家我讲到健康这方面啦，咱嘛在讲，哦，我那对啊，第一哦，无爽快，无来去哈。一个啦，啊，是讲家己按摩一个啦，家己拉拉筋啦，做一个伸展，规身骨都继续轻松啊，继续打伤啊，吼、哦，你讲是不是？主要啦，啊，只要大家吼拢知影讲吼，要活就要动啦，要活就要动吼、哦。好啦，来去抓一个啦，吼、哦，七龙这首九八。

来去抓一下哈，九班哈，啊，你还记得伊号码哈，九八哈。首先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哈，啊，咱底广告介绍产品啦。那有要甲秀清注文吩咐，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那我的电话啦，23-5-6924，吼，秀清的服务电话再给卡来，非常感谢感恩，孙莫林按主席，吼，我来公告一下这个吼益生菌啦，咱这益生菌是粉的啦，一盒里面都有30包，吼，一盒880块，你那提3盒2500块，补充好菌啊，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好、哦、啊，厝内边得扛一盒吧。好啊，大大细细，食饭饱，掏一包啊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好、哦，让咱排便顺畅。

我朋友这方面的困扰啦，一个便所坐几半步啦，吼、哦，逐工啦补充一下好菌，吼、哦，咱这益生菌里面都有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等等，这种是好的菌，吼、哦、啊，阿达那有要注文环土修成的电力加拉卡，吼、哦，咱的益生菌，啊、我家冇 B 群呢，咱这长效型的，你一工一粒都可以啊，吼、哦，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哦，这一罐呢。480块，好、哦，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阿、啊、你呐有滴补充大豆卵磷脂，秀清这嘛是有介绍啊。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哈、哦，一罐980块。啊，葡萄糖胺，好、哦，今嘛有滴做保养啊，哈、哦，我知影啦。咱的朋友啊，愈食愈有信心。跟他讲出门哈、哦，咱话行都行，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我阿你啊自由自在的。哦、葡萄糖胺苦的上面，哦，你若讲我咧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食力，感觉咧咳咳有声音，都莫拖莫扛哦，吼、哦，赶紧嘞！你选了着，咱这罐葡萄糖胺苦的上面，哈、哦，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是1800块，吼、哦，啊，咱这大下大只要欠骨本，你输钙搁加落去吃，好、哦，输钙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是980块，这两个月份。好，另外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多补充一挂这个酵素啊、酵素啊。好、哦，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那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往事只能回味。

这种就是口号听哈，花好月圆，月圆花好哈。感谢朋友，我接我那爹听哈，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大家有要注文商品哦，电话都在拉卡。好，感谢大家感恩，什么人按主事，请讲咱广告这个错跟那有如何啦？介绍十多年呢，咱最主要有信用哦，100%呢。这种老场景的厝根啊，吼，上新鲜的时阵啊，迄种紧的手工落去办，手工办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吼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用旧木啊扎。所以咱的朋友哦，吼，吼，今嘛拢真内行啊啦，吼。那你老比较过了，怎啊讲？咱这个口感就是不一样，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因为今嘛吼，市面上厝根啊有足济啦，很多。你哪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透气态油、蓝气态油，吼，迄个说。调和油的橄榄油哈，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好咱到煮家哦煎煮叉子哦，可以当凉拌。有当下咱三不五时，哪讲有沙米啦，哦沙一个青菜啦。吼啊，粗橄榄油咱就当直接该倒落去呀。尤其你若讲吼有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吼，炭烧吼，油更加倒落去。倒这个油，淡薄啊油就是要增加营养的吸收啦，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吼，咱这个老树橄榄油吼，啊，咱的朋友啊，今麦拢真主动啊，吼，拢电话吼，卡大家秀清注文吼，啊，用咱的粗橄榄油嘛，关系关系啊，咱介绍十多年啊，最主要有信用吼，有顺吼，啊，咱每一朋友嘛是讲哦，用一个较好的啦，用一个较好的油免欠吼，好啊，咱这一关系。

580块，哦，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得六罐2900块。哦，拢已经两罐，用迄礼啊装装好势，方便讲咱呐有当下要送礼吼。啊，你看，看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啊。吼、哦，咱这个老鼠橄榄油吼，拢、哦、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吼、哦。啊，咱再用迄玻璃罐啊，玻璃罐啊较亲切，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吼，拢完整保留哈。有这个粗橄榄油啊，另外毛葵花油哦，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拢赶快拢也规箱较少，啊，拢已经吼2罐内也装好势。好，那有要注文欢呼啦，秀清的电话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拢够有反复吼，在脆食味啦。尤其咱这个喉糖吼，今嘛拢120包、230包在主文呢。最主要吃过朋友讲，哎、欸、呀，这好好呢，啊，甘的凉凉，不会很甜吼。但微讲一个这吼，头一包啊，来甘一个。好，咱这一包130块，内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还有加减嘛淡酸脆食味啦，吼，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吼。哦，这一包是300块，一个咱一罐水来啊高啦，水梨膏，水来个一罐是400块。哦，朋友呐，有要做文产品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世间美。

非常的感谢咱听众朋友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足感谢。主文产品啦，啊，无清楚无了解啦，拢有电话伫个卡，23056924，23056924哈。啊，阿毛伫报名哈，民本广播公司伫即个下下礼拜啊，10月20日，所办的这场健康讲座、健康讲座哈，完全免费的。啊，这边啦有来参加的人啦。有报名参加的齁，啊，拢有送一份每年度精美的水果月历啦。齁，咱这办这个讲座拢完全是免费的。朋友啦，还未报名啊，电话再赶紧卡来齁。23056924。这两点钟青春路红的节目咱就先安排到这齁，等一下下晡四点茶余饭后第一饭后齁，秀清再继续为大家安排服务。也嘛欢迎你继续过来跟咱收听齁，感谢大家，啊，等下下晡四点再空中再相会，再会咯。

0: 有千克。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营业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乐钢退休金啊，除了购助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购助表达要自愿提交，购助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3: 以上是乐淡薄乐钢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英哥和小明 Q 啊，英哥做老师
7: 有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爸，我帮你泡杯热鸡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9: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过几两天啊，吼，又过这个双十的连假啦，吼，吼，进前啊，迄个中秋连假吼，大家坐迄个高铁啊，吼，会自由造成来客满啦，吼，啊，所以吼，今嘛说落来国庆这个连假吼，台湾高铁昨昏有来宣布啦，为了要扩大这个吼超尖峰的时段。在运营，按八号开始，八号国庆这个所运开始，首都吼头一遍要来针对着每礼拜五，每礼拜五下班超尖峰的时段，要阁加开着密集的班次，加开班次，下晡五点到暗时九点这段时间，每小时每点钟安排有两班，安排两班南下。台中的列车四点钟啊，总共都八班哈啊，别只这是踩着专车自由坐哈，专车是自由坐，但是这个商务车厢除外哦，等于就是增加南港、台北往台中这个自由坐的运营哈，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咱第一份茶余饭后，秀清，感谢你的收听。

伫这个日本大阪吼温泉啦，来推出着讲吼主动吼主动洗香菇机啦，洗香菇的洗澡机哦，吼他们是讲个洗衫机哦，吼这主动的洗澡机啦，吼真趣味吼，90分钟吼2200块。好、哦，日本大阪这个有名一间温泉吼，这个设施伊重新啦，伊翻新了，我重新吼、哦、开幕啦，啊引进了吼，曾经伫这个关西吼世博所引起吼、哦、这个话题吼，就是讲未来人类的洗衫机啦，好、哦、就是洗澡机啦，甲咱洗身躯的机器啦，啊已经伫这个吼、哦、一号开始正式开放吼，你要立钱啦，爱付费一个这个体验。那来这旅客吼，你只要吼坐入去一些专用的吼，专用这个舱内面底呢，对当吼哈机器呢，第20分钟过来吼，全主动啊，全主动给你完成，给你洗身躯啦，可以当泡澡啦，啊，佮你抢，当然来抢有清气啊，全部这个过程吼，啊，可以当吼，及时会监测到咱的心跳。啊，佮伊调节到吼，有声音嘛，哦，这个吼，光线这个效果啦，吼，90分钟，吼，90分钟时段收费吼，11000块日票，吼，11000块日票，差不多咱新台票吼，2000多块啦。那来吼，有到这个关西旅客吼，你会当佮加一个吼，会当亲身一个感受，吼，好过去吼，甲咱洗身躯吼，一个趣味，一个趣味的一个景点啦。即间这个有名的温泉旅馆吼。经过了差不多吼年半时间，大规模翻新啦，吼翻新了后，伫这个10月1号重新阁开幕啦。因伫这个开幕进程哦，吼如来举行哦，就是讲好在媒体哈来看哈，首度公开着新增加的这个吼未来人类的吼洗衫机啦。哦，洗衫机洗澡啦，给咱洗身躯啦。啊，这个设备吼，在这个地下一楼吼，独立一间吼，私人的房间内面的，房间内面的东西吼，当然够配备着这个碰浴啦，吼啊，靠私人的这个吼浴池，吼咱泡温泉、浸温泉。那讲当齐吼，在旅客呢，啊，咱当齐譬如吼，恁这群人啊，你当把这间房间包落来，吼、哦、房间给包落来啊，轮流吼，大家轮流体验到这个机器。啊，其他的人哦，会当伫房间内面伫休憩啊、休困啊，还是讲吼、哦，也有一个这个私人的浴池啊，吼、哦、去浸一下这个温泉、泡温泉啦，吼、哦。除了讲饭店会当吼啦，伫一只大美以外，啊，你若讲当日来回旅客呢，你买当吼，内面伫入场吼，啊，你爱付费啦，付费做一个体验啦，吼、哦。伊这款吼、哦，这个名叫做未来人类的洗衫机。哦，这个装置是日本吼家电科技公司吼所开发的啦。根据着吼厂方伊一个介绍，就是讲吼使用的人吼使用者，你坐入去这个机器了后，吼坐入去机器了后呢，啊装置呢对主动吼主动水就把你入来啦吼，流入那小的水啦，啊并且有透过充满吼有迄个气泡。有一个气泡，一种高压的水流，吼、哦，安尼伫个蓝，吼、哦，啊，佮有这个吼、哦、用蓝的这个系统，就进行规身躯吼，佮咱安尼吼强啦，吼、哦，佮咱一个清洁啦，吼、哦，啊，水后呢，啊，佮有主动吼、哦、排水，哦，自动排水，也佮会佮咱冲洗，吼、哦，等于全程啦，全程以标榜讲吼，无、哦、需要你动手，唔免你动手去撸身躯啦，吼、哦，你只要入去当徛点点就好啊啦，全主动的啦，吼、哦，头甲尾佮你洗佮清气啦，吼、哦。另外齁、哦、这个机舱里面的这个配备呢，有这种齁、哦、生理的感应器，有这个生理感应器跟着齁压印的系统，对当齁、哦、你马上感测到咱就是使用者以一个心跳。

等等这数据出来，啊，并且有主动吼调节到播上吼，哇，迄、那个音乐，吼，咱咧吼，伫个只细吼，哦，迄个情形都无同款吼，规个拢放轻松，啊，佮有吼，即个声音啦，等于光影的即个视觉效果啦，吼，帮助使用者吼，哎，当讲吼，放轻松吼，来只做一个享受，入来吼，即台洗衫机啦，吼，洗澡机啦，洗衫机吼，这是台办温泉所推出的吼，主动的吼，洗香菇机啦。90分钟差不多新台票2200块，甲朋友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速

局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到，所以做者咱朋友有诶讲一罐都有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爱继续哦。咱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诶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诶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诶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拢平时啊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苏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苏钙还苏钙。咱即个大爷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

来给咱听众朋友报告，民本广播公司伫个即个十月二十，好、哦、十月二十，好下晡两点有办一场即个健康讲座。哦，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健康讲座，拢完全是免费的。就是咱的吼老听友、老朋友啊，吼老听到拢有来报名，拢来参加。也嘛欢迎吼新的同学，唔捌来的人啦，你来听看卖。这边呢，啊，这边呢，咱的健康讲座要来讲吼，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甲到这个腰椎退化啦。好、哦，邀请到西兴病院神经外科的医师吼、哦、来跟咱讲起，欢迎朋友吼、哦、啊来参加啊，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哦啊，这边啦、啊，这边然、啊、后来报名参加的人吼、哦，民本广播公司吼拢、哦、会送给咱每一位朋友有来参加的人有一份这个美丽多。精美足水的足实用的这个水果月历，吼、哦，要送给咱的朋友，有来报名参加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份每年多这个水果月历，吼、哦。啊，然后听到朋友要来参加，要报名，吼、哦，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第十月二十下晡两点开始，啊，另外吼，也个要甲咱朋友讲吼，就是这个，咱会当来认识到台湾这产品，吼，一个微笑的标章，吼，希望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欢迎朋友报名参加，感谢大家。

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山病电话才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纯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厚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奶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

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现在市面上粗跟它油是很多啦，很多啊，你如果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说还透其他的油，还有蓝其他的油，那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跟它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都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要煎煮炸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下青菜，粗跟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青菜沙好，这个粗跟啊油给倒就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类啊，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See morning，安祖西。

朋友，你知影讲全球吼上界幸福的国家吼是多一国？你知无？讲芬兰啦，芬兰啦吼，伫即个咧足寒的气候，啊因咧寒天阁足长诶，也甲着部分地区吼，拢几个月哦，拢无日头晒的即个环境下，芬兰因遐的人吼，依然会当维持非常高的即种吼生活满意度啦。为什么芬兰人伊会当伫即种嘅环境当中，依然过着遮尔啊幸福感觉，十足即种生活呢？心理健康专家伫个讲，除了讲各项即个社会福利制度吼，减轻了因嘅即个压力以外，吼，譬如讲吼有免费嘅教育啦，啊个因内吼休假制度吼不加强度吼，啊加着全民医疗即个保障，上加重要的是吼。芬兰人吼，因拥有一挂真特别的生活习惯，甲着这个价值观，吼，一旦互因讲吼，嘿，提下了这个幸福冠军的宝座啦，吼，啊，无咱叠加吼，甲朋友讲因闲话吼，遮尼啊幸福，无咱小听一下，咱也做会到咱加减啦，吼，加减吼，咱嘛要做一个幸福的人啦，吼。因讲吼，有足侪国家啦，包括讲美国也好啦。吼、哦，当讲别人吼问讲，哎、欸，你好无？吼、哦，咱若问好的时阵啊，通常咱都习惯讲啊，真好啦，未歹啦，未歹，歹毛就是歹啦，吼、哦，通常拢会安尼讲啦。就算讲咱心肝内吼，并不是安尼啦。吼、哦，你若讲过度吼，表现出吼，啊，咱这个生活足困难的环境吼，往往吼，人会感觉讲吼，你这种人都无受欢迎啦。但是芬兰人吼。因对着这个情绪的表达，真叫迄个吼包容性啦。芬兰因为心理健康协会吼，这主任伊是安尼表示，讲伫芬兰吼，那伫芬兰来讲吼，啊，我今日无好，真无好，诶，这是会当互接受的呢，会当互接受的。所以这种的情绪，咱真老实来讲出来，哦，这种帮助减轻吼心理的压力。因为研究显示，咱若长期吼，迄、那个情绪拢低调的，无消透。唔，哪讲会增加吼？咱讲迄种吼较孤独啦、孤立感，甚至甲着咱的健康风险，也甲着寿命拢会缩短，有迄个关系滴。芬兰啦，吼芬兰因的文化吼，温主讲因遐人会当真实来表达因内心的状态，因此吼，创造吼更加健康这种吼人际的这个连结啦，因幸福吼这个闭关吼，这是就是讲吼。欸、真正实实在在诚实来面对着这个情绪，不是讲吼强迫自己吼，这个正向啦吼，这是其中一项吼。啊，咱等一下过来讲吼，因重视这个工作甲着生活这个品。

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助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难道拢有放一盒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怎么开始呢？特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刚的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有咱这个这灵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只毛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咱继续过来讲吼，芬兰因遐人啊，幸福的闭关啦。芬兰人因吼努力工作，但是工作的时间吼工时合理啦。这就是意思讲吼，因有够迄个时间啦，有足侪时间会当吼放松，甲着吼照顾家己啦。因遐这个大学的吼心理学的教授吼，又做一个补充，伊讲这种的制度吼。也好，咱人吼，一旦讲伫这个吼下班了后啊，安排更加侪吼多元的这个生活，唔是讲吼去有工作完全拢甲咱占据啦。所以因大多数的人吼，通勤的时间都比较较短，通勤的时间短，啊日常就当支配着吼这个休困时间就会更加侪。这拢是这因素，互因吼感觉吼这个幸福感大大来提升啦。啊，另外吼，甲这个大自然有关系。芬兰因另外一个幸福来源，就是讲吼，到处拢会当看到这个自然。唔管讲伫个这个首都，还是小镇，因遐人永远吼，拢未离开这个自然吼，上过远未哦。因芬兰吼有一项吼，因所讲的这个权益，就是讲温存因这居民吼，会当踮这个松林啦，还是讲湖泊啦、海边啦，会当自由活动。包括讲要来露营啦，露营买晒啊，要采梅、采菇啊，哦啊游泳啊、健身啊、哦滑雪等等，这些讲完全拢免费。所以，因这科学研究已经来证实，这种大自然会当有效来降低这个压力。啊，这个压力若减少呢，当然啦，就当促进有迄个吼幸福感啦。就算讲吼，唔是芬兰人吼，咱买当透过吼，伫咱附近老公园啊，来只散步啦，哦，这种户外活动啦，咱嘛是会当接受这个大自然啦，来体验这种吼，自然减轻这个压力，这种的幸福的方式吼，这也是闭关之一啦。要过来吼，因就是安怎你知无吼？因不断拢会去试一挂新的物件，对着新的物件。这对咱的心理健康有真侪好处，哦，并不是讲一定爱学什么哦，学什么外国的语言啦，还是讲哦，学其他这个专业的技术啦，吼，不一定啦。你当讲啊，不然换一个新的来尝试一下吼，做一下食，哦，这个新的食谱，还是讲我参加这个吼，烹饪课程这种吼，不讲真重大代志啦。所以因芬兰吼有大量这个社团甲条协会，提供好因会当参与兴趣这个活动。哦，譬如讲哦，瑜伽啦，啊，佮做一种绘画这个艺术啦，陶艺啦，哦，烹饪课啦，啊，因这收费拢不只啊俗，然后第四讲因学习会当变加吼比较较容易啦，这也就是吼因的一个幸福的闭关啦吼，所以因吼就是吼无追求，因袂讲去追求足强烈的这个情绪，最主要因就是知足啦，知足伫个因当下现出现这种的。生活啦齁，这种的观念地书讲幸福，要幸福更加容易来达成，因为一时齁来自齁这个日常的生活稳定跟着满意齁，所以这就是讲这几项齁芬兰人因这个幸福的闭关芬兰。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6000字。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10月初10日时会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10点到初10下晡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和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换机欠钱、结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5: 啊，冰箱买漏仔？
6: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5: 啊，是要安怎检查？
6: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5: 哦，
6: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江辉的《月牙人生》，阿个文红的《小姑娘的愿望》。

各位听众，今天来介绍啥？今天介绍一个莲子，莲子啦。莲子吼是咱台湾人吼最普遍使用的食材啦吼，无论讲料理啦。

甜品啦、啊，甜食甜的啦吼，拢会当看到伊的身影啦吼，拢有拢看到伊啦。除了迄、那个主家啦吼，医官啦吼，连治吼，伫个中医吼，啊个，佮去用当作是药材一种药啊。伊会当改善失眠啦吼，消化不良啊个高血压、高血压之类病症吼，啊经过现代医学的迄个研究吼。正是讲吼，无论男女老幼吼，拢适合食迄个莲子。吼，咱即摆开始来介绍莲子吼，有什么迄个营养成分吼？莲子吼是莲花的精子啦，啊，营养价值足高的啦。啊，卫福部吼的资料显示讲吼，莲子含有足侪迄种矿物质的吼，仅供钠、钾、钙、镁、磷两倍质。膳食纤维，吼、哦，啊个足济人体的迄种氨所需要的迄种氨基酸啦，吼、哦，像天门冬氨酸，吼、哦，啊个胱氨酸，啊个精氨酸，吼、哦，遮拢有啦，哦，拢种连子拢有遮个物件。好，咱即要开始讲伊的八大功效，吼、哦，咱讲第一个功效，伊会当减缓发炎，减轻发炎的意思啦。莲子吼含有 L-E-天冬胺洗甲基转移酶吼，足等诶，反正这种物件就对啦。伊能修复迄个两百级的受损，啊，用减少人体吼伊咧老化吼，带来的迄种损害啦。另外吼，莲子嘛含有迄个抗氧化。这种功效的黄酮类，哈、哦，这种 化合物呢，像讲哈、哦、三奈酚啦，哈、哦，这种物件，伊会当减缓迄个体内哈、哦、发炎的迄种机率啦，减少发炎的机率。好，即摆讲第二个迄个功效哈，伊能一旦助眠镇定、助眠镇静，因为莲子含有迄个生物碱哈，一旦帮助脑部提升哈、哦、嗜氨基丁酸。这种物件了哈，提升这种物件的活性啊，所以讲吼，伊会当使迄种大脑来定睛，所以会当改善失眠。另外哈，莲子也佫含有迄种色氨酸了哈，会当帮助中枢神经吼来放松，使人吼佫较平静，吼佫较容易入眠呐，吼，所以也助眠镇静。那这边哈，休困一下听歌，两首霓虹舞蹈，歌川二三子的二三子的铁炮姐，啊，个古川新司的斯巴鲁。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我们继续来介绍哈，莲子的那种的功效啦哈。那这边讲第三个功效哈，或者补哈脑神经，因为莲子有丰富的钾离子啦哈，一旦哈更加多氧气哈入去迄个脑部哈，一旦帮助脑神经元哈。一种传输啊，更加活泼，所以一旦帮助大脑维持正常的功能，而且能提升注意力，啊个认知的能力。另外哈，莲子伊个伊个含有迄个黄酮类的一种化合物啦哈，对迄种神经嘛保护作用。好，咱即卖讲哈，第四个迄个功效啦哈。第四个功效就维持骨骼健康，莲子因为含有迄个矿物质啦吼，像讲钙、钾、磷啦吼，这三物件，所以伊会当吼保持迄个骨骼强壮，吼骨骼强韧啦吼。啊，钙离子吼是迄个骨骼啊，喙齿的原料，那欠钙吼，会引起迄个骨质疏松，吼骨质疏松。

啊，钾离子跟磷离子吼，一旦保持迄个钙离子，就是伊一旦把迄钙离子吸掉的啦，卖好迄钙离子吼流失去啦。钾离子跟磷离子有些作用啦，包好迄个钙离子啦，吼、哦、好。啊，咱讲第五的那个迄个功效啦吼，伊会当促进消化。磷剂自古以来吼，就是治疗迄个拉塞的一种药啊，就是被当作拉塞药啊。因为磷剂哈含有迄种磷离子啦吼，一旦刺激体内氨酸那个核黄素的代谢吼，反正啦，对一种消化问题的解决吼。伊会当解决消化问题啦，哦，包括啥呢？包括迄个拉屎啦，吼，消化不良，这拢是消化问题，吼，拢会当解决，连气拢会当解决。好，安尼吼，咱今麦休困一下吼，听歌。这首国语歌，邓福如的《你好吗？天气好吗》。

好，咱今麦吼继续来讲莲子的第六个功效了吼。伊第六个功效就是大腹肚的，伊啥哩食？伊里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吼，啊个矿物质，这些拢是大腹肚的吼必备的迄个营养素啦。哦，啊莲子哈对人体负担足低，所以讲吼伊已经当作甜品了吼，甜的物件啦，甜汤啦。伊用当作甜汤吼，来迄落吼大腹肚来食。好，过来吼，咱讲第七个功效吼，保护心血管。因为莲子含有迄落生物碱呐吼，伊会当调节血管动脉壁，所以会当降低高血压，有效保护人体的主动脉，吼对伊人体的主动脉吼会当保护啦。另外，莲子所含有的迄个分类化合物啦，吼，一旦降低迄个脂肪，诶，迄个形成呢，降低脂肪的生成，吼，啊，因帮助降低血脂，降低血脂啦，吼，降低血脂。好，咱即要讲吼，莲子的第八功效啦，吼，叫做调节血糖。莲子因含有丰富的迄个矿物质啦，吼，像讲铬、钾、钠、钙、镁、锰。所以伊也当调节迄个胰岛素的分泌，吼、哦。所以讲也当使人体哈维持正常的血糖。好，那即卖哈，迄、哦那个讲一寡年纪哈，爱注意的代志哈，就年纪爱注意的代志。年纪哈富含迄个矿物质啊，无建议有疾病患者哈来食用。虽然讲莲子对人体吼益处足侪啦，伊含的矿物质真侪吼，像磷离子啦、钾离子这含量拢足高的。好，磷离子、钾离子吼，对一种腰肌功能吼较衰弱的迄个腰肌病患者吼，会变作讲腰肌的负担。高血磷吼，会引起高血磷，也是高血钾吼。啊，即个高血磷含高血钾吼，都会引起足侪奇奇怪怪的病吼、哦。所以讲，无建议吼腰肌病的人来食，上好是卖食啦吼、哦。好，安尼好，安尼即卖吼，今仔日介只吼，介绍莲子吼，介只做一个抗战吼。好，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成子。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已经搁好小明 Q 啊，进去找老师。
7: 哟，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9: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零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的社区工作要办啊啦！什么时阵？在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号礼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十月二十号，新历的十月二十号，下晡两点到四点。咱这摆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哦，咱是邀请到西湖病院的神经外科任生力医生，伊要来同咱讲哦，坐骨神经痛、甲腰髌骨退化的治疗，这足重要的哦。咱足侪人有迄腰酸背痛啦，啊，会痛到脚，这可能甲坐骨神经有关系，甲髌骨有关系，啊，这边来治疗，食药啊，还是开刀，要安那治疗，吼、哦，要安那保养，咱请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医生，神经外科的医生哦，咱请台北市西园病院的外科的医生来跟咱讲，来和咱知识。第二个主题，咱吼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跟咱来认识咱台湾制造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啊！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要安那来知影，安那买到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这个嘛是爱学啦。甲袂买到品质无好的、贵三三的，还是讲品质无好的、影响健康的物件，这两个主题对咱的生活拢较好的帮助。啊，你爱来参加哦，爱来参加，咱今仔有30个名额。十月二十号拜二下晡的两点到四点，下晡的两点到四点，听煞等于主本还阁会付啊。先报名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足久无见面啊！欢迎听众朋友来遮坐坐，23072855，欢迎听众朋友来民本电台坐坐开讲，听知识。

一个53岁的先生，伊是一间公司真资深的业务主管、业务主管。伊本身有高血压的问题啦，啊，最近因为工作较无闲，压力较大，啊，伊在管理伊的部下的时阵哦，求好心切，啊，常常都是哦，恨铁不成钢，对，发脾气。啊，有一天哦，手啊不舒服啦，看物件哦，看咧蒙雾啊，伊去看医生啦，医生哦诊断讲是玻璃体出血，目睭的玻璃体有血，先伫国泰病院眼科的医生讲哦，玻璃体啊是伫咱的目睭的水晶体后面的一个透明的这个胶状物质，透明的那亲像胶啊胶水胶的迄种物件。玻璃体占规个目睭人的体积有1/4，伊的功能就是要维持目睭人的形状，维持眼球形状，这是伊主要的作用。玻璃体出血，唔是哦，玻璃体家己哦老血，这是讲的玻璃体边啊一寡组织出血，这血因流到玻璃体内底。玻璃体本来是透明的哦，因为有血因的流入去啊。所以会造成玻璃体内底会漏气，都会妨害到光线进入去玻璃体，反射到视网膜。在医学顶端的专名叫做视网膜静脉阻塞。视网膜静脉阻塞，这是一种严重影响视力的目睭血管的疾病。在临床顶端的竞争主要都是看物件的视野，看物件的范围吼，缺损减一角，啊，佮有就是看物件会模糊，哦，这是视力的障碍。眼科医生讲，玻璃体出血了后啊，通常诶经过一段时间，玻璃体内底血液呢，伊家己都会散去，玻璃体的吸水都会较浅，玻璃体慢慢啊都会变较透明啊。

恢复透明的进行，但是那些出货会议伤济啊，在玻璃体内底啊，可能就需要半年到一冬、一年以上的时间哦。该哦，大家的血液吼来吸收掉。啊，不过吼，这是爱得无明显的眼底病变、眼底病变的时阵哦，是恁呢，佮有可能完全的恢复，还是讲大部分的恢复？总讲那是吼，玻璃体的内底有大量的血液，一定要小心，因为严重有可能的病变，病变有可能就失明。眼科医生讲啊，玻璃体出血在临床的病例当中啊。大多数是发生在50岁到70岁之间，尤其是啊，常常发生在哦本身有三高病史的患者，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那是有三高病史的病人爱注意哦，因为这三高病史的病人高血压，还是讲呢血瘾哦，高血脂肪，血瘾的较老。这类的病人哦，伊血管的血路、血管血路哦，血管啦、啊，通到目睭都已经呢阻塞啦。啊，咱的目睭有足侪、足侪、足油的血管，啊，这个血管因为阻塞，当血液那送到血管这个所在的时阵，血管啊，因为阻塞。啊，无法度去负担着大量的血液传送过来，所以会造成哦心脏到脑部这大只诶血液阻塞伫目睭内底，目睭这大只哦血液未通吼，啊个塞掉诶，就造成着视网膜阻塞、玻璃体出血、玻璃体哦煞有血液流入去。医生提醒咱的民众哦。那是本身有三高，正讲是玻璃体出血高危险群的患者哦。除了哈、啊，爱注意着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肪以外呢，生活顶管嘛应该爱避免一寡较用气过度，常常生气啊，常常动怒，常常发脾气啊，啊，搁有爱避免激烈的运动，避免大声唱歌、大声骂人。在舞动旁边大力酷酷扫，还是大力的拍卡枪，以免吼血压快速的上升，造成着血液无法度顺利流通，再来造成着目睭的伤害。所以吼、哦，有三高的朋友平常时啊吼爱保养，唔通吼和血压突然间升高。上好是卖有三高，咱平常时啊身体啊保养哦好，卖有三高的问题。啊，那是有三高的问题哦，一定爱。做治疗。

伊按做广告，错干那油、葵花油，这种就好用诶。日常生活，咱三顿啊，拢爱煮食，咱爱用油，用油一定爱一记用好油，油脂肪，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应用成分之一，营养成分啦。啊，咱呐，这用油，唔是讲凊彩的油就摕来用哦。迄好油啊，会互咱更加健康哦。葵花油啦、啊，啊是呢，橄榄油，这种功能真好，尤其是葵花油甲橄榄油，全世界啊，足侪人在用诶，比低油更加侪人在用。啊，这两种油咱拢有，咱呐是选择上好的品质。也有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另外葡萄糖胺很多人在问一安说你的葡萄糖胺跟人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外面的牌子很多，所以一安不能自己说自己最好最好，但是你可以参考我们有料的无甲无钠无防腐剂无色素，我们里面有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3、 盐酸盐 A、 葡萄糖胺原本1500毫克，现在在调整到1800毫克，硫酸软骨素原本的1200毫克在调整变成400毫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调升到1000毫克，再加往来加素40毫克、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芹菜剂的萃取物200毫克，还有碳酸钙600毫克，维生素 D3 500IU， 原本的是800IU 啦，主要的成分啊，葡萄糖胺无减，反倒转来搁增加。2307-2855啊，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对咱的产品啊，无讲真了解，会当啊，打电话甲咱来询问。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一安点点跟咱的听众朋友讲哦，咱爱用好油，因为好油啊，会当维持咱的健康，甚至讲啊，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用一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粗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另外，粗橄榄油内底还佫有橄榄多酚、维他命 E。丁丁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就这年啊，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还佫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伊安即马带咱介。

介绍，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这摆介绍的是葵花油。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玻璃罐内。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罐内，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咱的厨房袂黏黏，袂有油烟，煮物件搁较酥，而且袂甘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这么厉害？因为它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它的特色就是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三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也可以煎、煮、炒。我们在买是一箱八罐，一罐 750cc， 一箱八罐1980元，1980元，一罐750cc， 2307-2855，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还是要更加了解，用这支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

有一名50岁的先生哦，伊规身躯哦拢安尼真疲劳哦，真忝啊，定冰白凹凸，哎，这个情形超过一个月哦，爱去检查。医生大讲啊，伊的腰子的功能的指标哦，就是血液的肌酸酐已经诶到5.2，正常诶是爱1.3以下。伊今年了5.2啊，已经吼达到慢性诶腰子衰竭啊，吼、哦、已经到上严重诶腰子衰竭第5期啊。经过着严格诶控制血糖甲血压，饮食呢片面吼伤过多诶蛋白质，伊诶腰子功能有小可改善啊，不过继续恶化。但是呢，尤其慢性衰竭的属性是一直存在。代代心肌病的肾脏科的医生讲哦，这个病人在一年外前哦，都已经知影家己哦蛋白尿。迄阵啊，伊的血液的肌酸酐跟啊1.5，经过一年哦，即马是5.2。这个病人一年外前，伊都无阁继续阁进一步的检查，无阁继续做治疗啦。一般来讲哦，肾丝球过滤率每分钟那是10毫升以下，这种需要来做透析治疗，就是人在讲的西油剂啊，肾丝球过滤率，就是呢油剂过滤的功能啊。这名的病人准讲伊在一年前啊，已经知影讲伊有蛋白尿啊，那是讲阁继续检查去找出病因，并且接受治疗，安尼呢，伊的油脂的功能应该都会当保持掉的，都袂这么紧就严重到慢性的油脂衰竭啊。医生讲啊，在门诊啊有真侪糖尿病的病人，虽然讲有蛋白尿，蛋白尿就是哦，尿液有泡啦，尿液内底有蛋白。啊，这个糖尿病的病人虽然讲有蛋白尿，另外呢，血液的肌酸酐嘛小可较悬，但是只要较早控制血糖、血压，啊个饮食减少蛋白质的摄取，安尼呢，大多数吼油脂功能拢袂这么紧的恶化，不一定吼都免洗油脂啊。蛋白尿大多数呢是无症状的，随着蛋白尿的量增加，尿液呢会产生泡，而且泡吼袂马上散开的。蛋白尿严重的时阵，脚会灌水。要安那知影蛋白尿呢？因为拄啊开始吼，嘛无啥物不舒服的症状，所以干那会当透过健康检查。健康检查大多数拢有包括尿液这部分，啊那检查尿液就会检查蛋白尿啊，就是爱健康检查啦。进行研究就发现蛋白尿的量较悬，后摆油脂功能恶化的机会就会较悬哦。所以呢，咱若是讲身躯哦，都无啥物异常，检查发现讲有蛋白尿，啊是讲诶本身家己哦无去做健康检查，但是啊排尿排尿诶时阵啊，发现尿液尿液咧顶管有泡，而且呢泡袂马上消失去啊，啊是讲较会灌水，即个情形诶时阵，咱都爱去找医生啊啦，都爱去做健康检查，啊是讲去做尿液的检查来确定讲是毋是蛋白尿，啊那是蛋白尿都爱治疗啊啦，一定爱找出原因，唔通拖。

地人，这是吴振文先生所唱的。咱来讲哦，长期以来，咱的民众洗油脂的病因哦，上侪都是慢性的油脂病所造成的。但是哦，成功大学附设病院发现哦，最近啊，洗油脂新增加的病人，主要的竟然是因为糖尿病。所以哦，咱的听众朋友，血糖的控制真正重要。肾脏科的医生讲，咱台湾的人口当中有油脂病的比例已经高到11.9%，意思讲哦，十个人都有可能一个人有油脂病。其中哦，那是初期的油脂病哦，占40%；啊，那是到严重啊末期的油脂病哦，已经有60%呢，可能发生油脂病的高危险群，上主要的就是糖尿病的病人、高血压的病人，以及吼慢性肾丝球肾炎哦，慢性的油脂疾病的人。咱台湾造成哦每期油脂病哦，就是尿毒症，必须要洗油脂的原因哦。目前呢，也是慢性的油脂病，参像慢性的肾丝球病变，这是上主要的。有33.3%，过来就是哦糖尿病。最近啊，发现讲啊糖尿病引起着洗油脂的病例一直在增加，这主要原因诶，医生讲哦，是因为哦，即马咱的政府甲咱的医学界拢一直在提倡咱爱保护油脂，所以呢，真侪人会对油脂的问题会关心，爱专心关心油脂。但是糖尿病即马发生率嘛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哦。咱对糖尿病的防治哦，咱对糖尿病的关心嘛，对糖尿病的预防，敢那较无遮尔啊的注意，比对油脂搁较无注意。真侪人知影哦，洗油脂啊是一个真痛苦的代志。

0: 啊，对糖尿病吼，敢那较无感觉。其实糖尿病嘛是一个真讨厌的慢性病，糖尿病是慢性疾病，糖尿病的上讨厌就是吼，会造成着真济并发症。那是哦，并发症啊，发生了啊吼，这糖尿病就是待真久啊。啊，因为糖尿病是慢性的疾病呀，所以呢，真侪人都无迄个耐心，好好啊去治疗，啊是咧好好照顾。所以哦，甲伊讲啊，糖尿病啊严重到吼西药剂，所以咱即马爱有一个警觉。西药剂以前有人讲乱食药啊，食甲药剂歹去啊，即马呢西药剂哦。比较比较侪是吼糖尿病所引起的，咱都爱定期做健康检查啦。爱呢血糖爱控制好，血压爱控制好，唔通去伤着油脂啦。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听众朋友，咱过来脑筋急转弯啊，来问讲吼，什么物件吼，一直上升，一直增加起嚟，永远都落袂落来，什么物件？

这题的答案，相信听众朋友拢想得到，就是年龄、年岁、年岁一年一年一直增加，无可能落下来啦。

听众朋友，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播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随时都可以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音乐。

0: 要签字。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求婚，刚刚刚才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话婚证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扭结、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4: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成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成人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林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对我够老，蔡依德唱的。伊按常常拢带咱的听众朋友讲，爱多啉水，多喝水。电视某一个广告讲，多喝水没事。啊，毋过吼，今仔日要带咱的听众朋友讲，有一挂人袂当安尼多喝水，因为多喝水有事。有代志，有一名68岁先生哦，在15年前啊，剧烈的脚趾偏疼，经过医生的诊断哦，讲是心肌梗塞，就是啊，心脏血管塌掉的。伊原本以为讲治疗了后吼，都无啥物问题啊啦，差不多安尼啦。按讲吼，在2年外前，伊吼就是常常突然间昏迷，啊去医生馆啊，医生检查讲伊个心脏的肌肉持续在扩大，就是讲个伊个心脏增大，已经到心脏衰竭的情形啊。伊吼行路无力，啊常常喘，所以吼伊拢无啥敢行路，常常都倒在眠床。迄阵啊，医生在讲需要来做心脏的移植手术啊。该当控制着病情，迄阵啊医生安尼讲，但是呢，啊无等着心脏，所以呢，嘛是食药啊。啊，伫一年前呢，伊接受着心脏加压的治疗、心脏支架治疗，啊，佮有食药啊，佮配合着吼，伫厝内的照顾，啊，慢慢啊有较好啊，吼，恢复健康啊。伊就讲，今嘛每工上重要的代志哦，就是爱控制啉水。马街病院的心脏内科的医生讲哦，心脏衰竭的患者治疗的方式呢，差不多哦是装一个心脏去颤器，啊，搁有哦用药啊治疗，啊个心导管手术，啊严重的哦都爱换心脏啊，心脏移植啦。那是啊，做这些治疗了后，等去厝的嘛是爱好好啊照顾，等去厝了后的。居家照护真重要，啊，个有饮食的控制嘛真重要，尤其是水分的控制，足重要的哦。

心中衰卡的患者要控制病情，上重要的就是爱控制水分的摄取，因为心中衰卡的病人无法度参像健康的人同款哦，一天呢多喝水来保持健康啊啦，因为啊心中吼袂卡咩啊啦，但是心中衰卡的病人必须要控制每天水的摄取量在1500cc 以内，另外盐分的摄取也减少，最好呢就是都用天然的啦。咱讲盐分的摄取减少，不是都无吃盐哦，都无吃盐，电解质不平衡，啊嘛出另外的问题，所以讲是盐分的控制啦。每天哦爱量体重，爱量血压，啊个爱哦量排尿的量，为什么呢？大大病院营养师也表示，健康的大人一天喝水的量差不多是 2000cc 左右啦，但是吼、心中衰竭的病人哦都不是安尼啊。心中内科的医生就解释讲，心中衰竭哦就是人家讲的心中无力，这咱的心中吼当然亲像咱身躯内底一个抽水的莫打，心中无力哦，水都无法度抽啊，无法度抽，身躯内底的水哦，开始累积在身躯内底啊。啊，那是这个情形哦，就是吼、脚会灌水，体重会增加，搁较严重的造成着气肺水肿。所以讲，心中衰竭的患者哦，体重的变化哦，一定要注意。必须要控制在0.5公斤以内，那是讲每天排尿的次数上少，啊，这嘛是一个警告啊。阳明大学的教授伊就指出咯，心中衰竭的人哦，那是啊，食伤过侪盐，会好体内排水的功能变甲搁较差。所以呢，心中衰竭的朋友哦，袂当食伤咸，啊嘛袂当啉伤侪水，啊在饮食这方面用一寡调味料来取代。盐嘛，上好的调味料就是呢天然的，譬如讲啊，较有味的葱啊啦、姜啦，啊是呢烹料的酒啦、高赞茶啦，增加食物的味，啊卖用盐来增加食物的口感啦，因为盐会影响到体内水分的排泄。营养师也表示哦，一般健康的大人每天啊摄取的盐上济6公克，但是呢心中衰竭的患者呢。要减一半3公克，每天的盐要超过3.5公克哦。食物完全啊拢无加盐哦，都未食出食物的味，啊都真歹落喉，真歹食。所以哦，心中衰竭的患者在料理的时阵，在煮食的时阵，袂当讲完全拢无盐，盐分内底哦钠离子，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的。所以呢，就只好咯量减一半，其他的饮食吼拢较正一下较好啦。营养师建议讲，食一寡海产的物件，亲像鱼啊、海产的贝类啊，吼、爱新鲜的哦，海产的物件吼拢有。海水的咸咸胖胖的迄种味，啊，就会当减少着盐分的摄取。啊，搁有呢，油嘛是爱控制。在料理的时阵，上好是用炊、用筛、用这种的方式保留着食物的原味。啊，那是讲哦，爱大火来炒，油莫下伤济。这心中衰竭的朋友哦，水分哦唔通摄取伤济，盐唔通摄取伤济，啊，搁有啊，油嘛唔通摄取伤济。

0: 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嘞，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马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嘞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嘞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嘞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在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天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哦、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
1: 往来干扫、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0: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才会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
2: 两罐一组。1960块，
0: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2305，感谢你。

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啦，喉糖起价啊，原本一包100块，即嘛是一包130块，130块。所以呢，听众朋友，恁呢想要买喉糖啊，你爱搁算一下哦、喔，一包吼、喔、是130块哦。啊，恁这喉糖，和恁呢会生脆软，和恁拿后较滋润、凉凉、较舒服，软喉糖哦，做嫩诶，和恁不会化啦，啊，袂夹脆。这个喉糖凉凉，有薄荷，啊，搁有啊天然的植物的萃取物，所以呢，加起来哦，有枇杷膏迄种的口感。内底植物的萃取物哦，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生姜，加起来都是有枇杷膏迄种的口感。啊，搁有哦，诺丽果的加索，有加索都是跟人无同款。23072855的服务电话，喉糖即马一包，共款30粒，每一粒拢个别包装，一包30粒，130块，130块。若是有需要，甲咱来联络。伊安所介绍的产品哦，真济。咱介绍的产品，伊安哦，小报告一下啦。老鼠橄榄油啦，一箱6罐2900块，葵花油一箱。8罐1980块，喉糖一包30粒，130块，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啦，舒钙一罐是980块，B 群480块一罐，益生菌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那么鱼油啦，鱼油哈、哦、一盒哈、哦、1680块，三合一的通通好胶囊，纳豆、红景天、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罐1500块。芝麻和草膏一包300块，水梨膏一罐400块。若是讲有需要咱的产品啊，23072855甲伊安联络。

秋风夜雾，这首歌伊安排是丽娜唱的。这首歌哦真有名，这首歌是在1954年秋天，就是民国43年的秋天，周天王先生一生把歌词写好啊，伊就提起和杨三郎先生，希望伊来帮伊呢写曲。周天王先生伊哦足够写诗句的，这首歌吼上有名就是伊的这歌词足水的。杨三郎先生看到这尔水的歌词吼，算有压力，唔知啊要安那写，要安那在这写曲，写一礼拜写未出来。伊就在坑个边啊，有一天杨三郎先生就带着伊的太太去碧潭去行吊桥，坐压压车，看到碧潭遮水哦。迄天是中秋，伊突然哦灵感来啊，啊就提出啦伊的小喇叭，灵感来啊，就把这首歌曲个来做起来。啊，唔讲我即卖秋风夜雾即个。歌，这首歌就侪人唱过，陈芬兰啊，伊嘛有唱过这首歌，江辉吼、洪一峰拢有唱过。啊，这首歌的歌词足水的啊，一按念一下，好听众朋友知影这首歌歌词的作词是有我尼啊水，一按是袂晓吟诗啊，但是会晓风雨声音撩乱秋夜静，时常听到独君啊号悲伤，因阮思乡。唔知何水冷，自分自叹，幸福未完成啊！前途茫茫，晚年失功名。第二段，希望顺情，结成好鸳鸯，无疑环境阻碍阮自由。秋风夜雨，也无替阮想，哪通归眠，逼阮添忧愁啊！思思念念。一日如三秋，第三段风雨凄凉，已经是秋分，离开故乡游玩，这时阵那时约束，望你相信阮，艰辛为你保守阮青春啊，阮是可比海上小芳船，真正是真水歌词。

听众朋友总讲，咱那是有慢性的下背痛、腰疼，啊，咱平常时啊，都爱注意姿势，啊，小心哦，慢性的腰疼，那是啊，姿势不良。哎，竞争会愈来愈严重哦，啊，严重惊就是惊造成着椎间盘痛出。这个时阵，咱嘛是爱注意在拍个手，啊是在屈屈手的时阵，卖伤过出力，哦，卖伤过出力，上惊就是引发着椎间盘痛出啦，这会造成着肋骨、脊椎的伤害。在台南的科学园区内底工作的一名30岁的先生，伊平常时啊工作呢，就是拢用同一个姿势，有当时呢坐真久，啊有当时是徛真久，啊伊都有真侪年慢性的腰疼的问题、下背痛的问题。顶一阵啊，因为得着流行感冒，剧烈的咳咳嗽，第一届连续咳咳嗽了后，突然呢，伊的腰疼哦，搁较剧烈。疼到伊个正病个脚，疼到真严重啊！去看医生啊，去找神经外科个医生。但医生讲竞争，医生哦怀疑讲，敢会是急性个椎间盘痛出造成哦神经紧闭压迫啊，所以来安排做脊椎个核磁共振检查，就是肋骨个检查。果然，这30岁这个先生核磁共振一检查出来，讲伊个腰骨、腰的肋骨、腰椎哦，第30、第40的椎间盘破去啊！椎间盘有大块的组织，咱入去神经的管内底，神经管内底压迫着神经。椎间盘是咱身躯的肋骨的椎体，肋骨是安尼一节一节一节连落来，一节甲一节中央啊。迄、那个软组织，迄、那个纤维软骨，就是椎间盘。椎间盘外缘呢是纤维环，一个纤维构条的，内底是加迄种形体有弹性的髓核，有弹性的组织。咱大人的肋骨有23个椎间盘，连的连的，椎间盘就是肋骨啊，一节一节中啊夹的迄个软软的组织啦，都有23个。那是椎间盘吼出问题哦，咱都会感觉会疼啦。椎间盘伊个作用吼，就是要来减轻着肋骨所承受的压力，和迄压力吼会当疏解，安尼会当和咱的肋骨维持一个活动的角度。因为年龄的增加，椎间盘的弹性啊会较差啦，啊，佮有长期的姿势不良，啊是讲外力的伤害，譬如车祸啊、受伤啊，啊嘛有哦过度的使用，使着椎间盘外围迄个纤维环哦受伤破去，造成着中央内底迄个组织叫做髓核，迄、那个组织的水分减少、退化，安尼咱拢会感觉哦会艰苦。椎间盘痛出啊，压迫着神经啊严重哦，可能会造成永久性。

神经的伤害。像像今天你说的这个患者呢，他就是椎间盘已经破去了，这个情形就要做治疗啊。现在有用显微椎间盘切除，用新的仪器来做椎间盘的切除手术。显微椎间盘切除手术的伤口小，老化

因为哦，神经无个对调诶。神经外科的医生讲，因为啊，咱在屈骨扫，啊是拍卡枪的时阵，会造成着咱的腹肚内底压力真悬，啊，这压力呢，对影响着咱腰部的肌肉，啊，肌肉嘛会产生着哦。张力、力量会影响到肌肉遐，肌肉呢就会展开，还是讲肌肉会旧紧，输掉椎间盘的压力嘛增加。那是讲咱有都腰痛的问题啊，都爱注意哦。那是腰痛是慢性的腰痛，甲咱的髌骨有关系。啊，咱在感冒的时阵啊，连续的咳咳嗽哦，唔通伤用力，拍卡枪嘛唔通伤用力。有的人拍卡枪哦是真用力，所以咧拍卡枪的声音足大声，伤用力造成着椎间盘压力增加，增加那伤大哦，椎间盘煞破去。啊，去压迫神经，那神经去跌掉啊，跌掉咱的坐骨神经，啊，就会出现坐骨神经痛的问题啊啦，一连串的问题都拢造出来。所以神经外科的医生提醒哦，咱哦，那是伫屈屈扫，还是伫拍卡墙的时阵，不管是唔是腰骨哦有问题啦，哦，拢不管啦，咱都是尽量呢，莫伤过出力，啊嘛爱片面吼，唔通身躯伤过用力晃动、拽动，伤过用力弯腰，哎，那是慢性的腰痛的民众，姿势一定爱翘好，爱坐好正，坐好正吼，咱的腰骨啊、髌骨啊，较袂受到大压力，较袂较早退化，啊嘛较袂受伤。

听众朋友，咱的社区的工作要办啊啦，什么时阵？在10月20号、10月20号礼拜二下晡的2点到4点，下晡的2点到4点，10月20号，新历的10月20号，下晡的2点到4点，咱这摆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啊，咱是邀请到西方病院的神经外科任生力医生，伊要来甲咱讲哦，坐骨神经痛甲腰髌骨退化的治疗。第二个主题，咱吼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甲咱来认识咱台湾制作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要安那来知影安那买到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10月20号拜二下晡的2点到4点，下晡的2点到4点，先报名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即久无见面啊，欢迎听众朋友来家坐坐。23072855，新困邀请您来。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诺丽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外面的金竹松，还有芝麻合枣糕、元气糖、水梨糕，买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满2000元唔免运费。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伊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伊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855千赫播出，伊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国宝老年年金。
1: 爸，国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0: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0: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0: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可以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较紧好做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4: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3: 啊，冰箱买漏仔？
4: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在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好，你好。
3: 你秀爽呀呀！
0: 哎、欸，你好，
3: 你好，要家己买药啊？
0: 好，好，站起来，哎、欸，等一下来，哎、欸，先。好啦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吧哟，咱们跟他问药房。咖喱咩？即句我上爱听呢，拢我当个卡咧吼。啊，那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哈。啊，那么咱呢，那边来要跟恁问，这个问安那价呢，拢通通可以的。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拢我当个卡咧拜哦，来谢谢。没点歌人，即卖当卡咧拜咯，来谢谢。啊，我是爽，你好，你好。
4: 喂，是爽你好。
0: 每天有咱在酒
4: 店。哎，你最你忙啦。要点昆雀瓜
0: 啊？
4: 昆雀瓜，
0: 昆雀瓜。
4: 然后走来。
0: 好好，大家拜拜。
4: 谢谢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哟、哦，咱们听歌来卡里拜哟。那个昆雀瓜，昆雀瓜跟他满意的什么人啊？嗯，四点老师也有哈。来，等下给你安排哈。来，等你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老婆，我特别在跟公的气象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5: 嗨，
0: 嗨，你好，
5: 我是小曼花，
0: 秀爽的是干，
5: 哎，
0: 你该是周大姐吗？
5: 嘿，这里是，
0: 好，那边听什么歌嘿？
5: 哎，我麻烦你去几句歌好不？
0: 什么歌？
5: 我三卡西姑的。
0: 哦，这唱过啊啦？
5: 没有，
0: 这张唱过吧？一张还是这里唱过啊？嘿。

0: 我看一下哈，应该是，对不起哦，应该是礼拜天唱的。好，没关系，淡然白鹤哈。
1: 啊，再
0: 我是个西姑的人哈。好喝 ，OK， 喝，再见，拜拜，谢谢。沈悠娜娜，你好，你好。
2: 喂，秀贤哈。
0: 是，你好，咱的几位？
2: 高雄307。
0: 咱贵谁呢？
2: 许小姐，许大姐。
0: 严武喜吗？
2: 嘿。
0: 我来要听什么？
2: 我想要点一条那个《寄语白云》。
0: 寄白银呐、啊，哈，
2: 嘿，
0: 带点白哈，
2: 好，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3: 喂，我讲歌，
0: 要听什么？
3: 阿妈的话，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4: 哎，是啥？我讲歌，
0: 林小姐哦，
4: 南歌姬呀，
0: 你讲什么歌？
4: 南歌，
0: 为什么你来听？为什么你来？你来听两台拉就为什么？为什么你来听两台啊？啊？
4: 在电视啊，
0: 是在电视，
4: 啊，在电视啊。
0: 好，不过你安尼出差，你讲南国什么歌啊？
4: 南国之啊，
0: 南国之啊。我你冇够无用啊，要看电视，要听打就是要听
4: 啊。安靠没了啊。
0: 专心听打就等好啊，要去看电视要看。
4: 哎呀，晚上看等下变下得好啊。
0: 好啦，好 ，OK， 好，拜拜，谢谢。伊就是会倒靠我，会再靠我。嚯，安东阿伟叽叽叫，我选那个叽叽叫啦，两台听两台，哦，原来是电视跟垃圾哦，哦哟，够无用的，好忙哦。那你好，你好，无
5: 用。
0: 你垃圾嘛机啊？
5: 是啥呀？
0: 你垃圾的机啊？垃圾关起来啊，拜托的呀。
5: 哎，我台中西区罗太太啦。
0: 罗太太哦。
5: 哎。
0: 哦，
5: 我要麻烦你咯，大户唱一个一夜情好不好？
0: 邓姐，你是西区的罗太太哦？
5: 嘿，
0: 哦，你是西屯还是西区啊？
5: 西区。
0: 哦，你讲要听什么歌？
5: 一夜情。一夜情。
0: 等下给你报单位哈，好不好？
5: 哦，
0: 好 ，OK， 好，再见，好，拜拜，好，谢谢。来个继续看呢，那个要点歌可以当，可以当两位，两位呢当卡里面好来，空吧空空，输了九，输了九，来谢谢。这个今天一道地当呢，您敢知？我看助理是讲哦，一直在高雄的外海啊，吼、哦，好像蛮无介多啦，啊那介多的当然咱手机的机啊。手机也不记呢，好像没有嘛哈。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是，你好，你好，咱在这里。嘿，
6: 我高客杨大姐。
0: 你听什么歌呢？
6: 我要点歌，吴少芳的《出头天》。
0: 我要个分五分嘛哈。
6: 哎，
0: 吴少芳的呢？
6: 哎，《出头天》。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
6: 谢谢。
0: 不客气，来，谢谢，最后几位哦，来，要点的人最后几位哈。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山，你好。
0: 你好，咱在这里。
7: 刘小姐，
0: 断
7: 水，盐水，
0: 盐水的刘大姐呢？你听什么？
7: 刘龙被抢，
0: 刘龙的被抢。贺大蓝白，好，再见，拜拜。
7: 謝謝
0: 不客气。来，要点光先听一下，咱今麦拜别了啊！来，先来加咱功德气象。哦，为什么今？为什么在今年开始风台这么高啊？有够济呢，真的很多很多呢。我去看见哈。讲呢，如果呢是风台来讲起来吼，这个当然啦，这摆拢是为日本去啊，为别的国家最好不要来台湾啦吼。我想去讨厌你来台湾，风台不要来。那么呢，讲哦，今麦来可是水汽往南移，花东啊，跟南部山区呢有局部短暂阵雨。米亚在七河到高河呢，因为辐射冷气的关系呢，所以哦早晚呢较凉。哦，那熊炸呢早上呢可能会只有16度。那你像呢第二十六号的中台叫做彩云呢，已经嘛在日本的东南方的海面。哦啊，27号是哪一个？诺洛。洛阳的洛啊，那个诺是承诺的诺齁、哦、啊，以这么不经历中太平洋向西进行啊，各位姐28号啊，你懂啊，我告诉你。

0: 风台，28号是什么？小熊。我咧想小熊可能中国好的款，哎，更好嘛，好一个熊诶，对不对哈？那么呢，这个小熊讲伫关岛的东方海面向西北西转西北西北西呢，所以甲你报告好消息，好消息，哎，什么好消息？这三个风台26、27、28，这三个风台都未影响台湾。哇，台湾太好了，这样子我们台湾的双十国庆，哎，就可以放心的举办双十国庆了。赶紧报个，希望呢这个举办，希望呢双十国庆呢也让演出成功，让那个国外的回来的人呢，他们能够看清楚台湾就是这么的厉害，哎。那么后礼拜拜一啦，就是11号到12号呢，东半部啊有局部阵雨，西半部好天。所以东边下雨，西边出太阳，这是下个礼拜了哈。那么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呢，当然哦哈，我那是东边的地方有局部阵雨啊，然后呢，北台湾气温有稍微降，中南部白天很热。格兰伯格，这是这个到下个礼拜一的天气呢。报告好朋友，现在来算起来是秋天了啦，啊，秋天当然慢慢的凉啦，啊，如果加上落雨呢，也更加凉这样啦，希望天气凉凉的也不错，那双十国庆要举办活动的时候呢，才不会太热呢。来哟，天哪，我想起那个卡里白哟，过来有什么种的新闻呢？这个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呢，今年都吼，卖讲台湾呐、啊，日本呐、啊，中国啦、啊，好像还有哪几个国家哦，地动，你讲我感觉今年地动啊，风台啊，去落雨，哎哟，可是土石流，今年世界各国噶、啊，好像这几个国家拢是有种问题呢，尤其是地震也是很可怕哦，你看咱今年好像就熊本嘛。熊本哦，就是日本的熊本呢、啊，哇，还好，他们的熊本城好像没有影响到很大，希望呢这个大家都平安，希望大家都平安啊，平安无代志啊，来谢谢。来，我来吹歌呢，我不行，哎，你稍等，我去耍你。
1: 我去耍走你，
0: 我去耍走你。好，接来，不要紧，先接不要紧嘞。咱哎，格兰伯格，我有讲过，咱这个开始有一个助理吼、是客家人客家宁，是闽南的客家宁啊吼。所以咱你那边你若讲哦，要讲客家话问问题，啊，你要用客家话问呢，来就不得是哎，咱的这个客家西妹呢，嘿哟、安尼哦，来就不，可是没问题啦。全部诶哦，讲合法呢，做得诶，唔怕哈。啊，你当卡里白哦哈。我来甲找瓜姐来，等我一下嘞，稍等一下。你好，你好。
2: 喂。
0: 哦，蓝椒耳机，蓝椒关起来，麻烦的。
2: 喂。
0: 蓝椒关起来不？
2: 哦。
0: 好，你好，嘿，什么贵姓？嘿。
2: 啊，我要改嘿，三叔，
0: 三片哦！哎呀，邓姐，我今天来接接一线呢、啊。谢谢我的。

0: 亚青，那么这主唱是梁毅，哎，拄则是谁唱的啊？哎，大户唱的。好嘞，这其他呢？这个谁点的？我看一下哈、哦。啊，咱这个赖太太说电话来，谢谢你哦，谢谢。那位秀爽，你好，你好。
1: 哎，秀爽，秀姐，你好。
0: 是嘿，你好。
1: 哎，我住在台中南区，我姓蔡。
0: 台中的南区哦。
1: 哎，我姓蔡，我要做见证哈。
0: 来，三边同不接来，嘿，请讲起来。
1: 来，我顶礼拜哈，我的这个工学路哈，花生有奖哈，有来买暖暖皮羊，好啊。太太使用哦，伊富贵手安尼，我是要拜，好改善足些。
0: 哦，好，富贵手啦。
1: 因为阮太太最近伫上班无闲吼，
0: 讲
1: 叫我一定爱起来看。也感谢，
0: 谢谢，感谢感谢。好，
1: 咱这有在听听友吼，
0: 系，
1: 真正是这老老皮人，真正足好用诶。
0: 用多去概括啦吼，
1: 嘿，
0: 谢谢啊，好嘞，这个上学吧，感谢大哥，谢谢。
2: 讲重点，
0: 恰
2: 过来。哦，就是那个
0: Nono 平阳。哦，啊，赢了安娜赫，嘿。
2: 诶，就是在那个蓝色跟。
0: 不啦，你播，你直接讲你播掉安娜赫了，讲重点。
2: 哦，本来那个皮肤会痒。
0: 嘿，
2: 还有那个就是脚会有龟裂，啊，现在就是已经都好了。
0: 哇，那你也是擦得很好嘞，而且感恩到小鬼哈。好，感恩你哦，谢谢。
3: 你不讲。
0: 别讲歌嘞哦，好好，啊，你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来，谢谢，三秒。
3: 就是皮痒哦，
0: 嘿，
3: 哦，有够好用的啦。
0: 哎呦，好，你抹了安那好。
3: 要抹迄个，哎，线的话就偏假。

0: 都变半山岗石啦。
1: 是喏、哦，哦、欸、哦，安尼好呢。
0: 哎、欸，半山岗我烦得要死呀、啊！
1: 哎呦，那个再播了好吼。安尼跟咱道谢不啦，阿妹谢谢你哦，感谢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僵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结果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欸，买买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买？买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买哦。那么今呢，哎、欸，咱也买好，记个咱到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不要跟人家卡你呗哟！真正是大家买了有够好呢，所以咱的好朋友爱跟咱倒小包哈。啊，你那讲一句看，我就算好，我甲大户呢讲了几包啊你啦。呵呵呵呵。一句，三寒天都没寒呢，赞美剂是山东软哦哈。这样嘛，那你好朋友再啊，跟咱得得啊介绍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嗨，你好。
2: 哎，徐总还有。
1: 哎呦。
2: 哦，我问你哦。
1: 嗯。
2: 因为我一家三人根本买的吼，
1: 嗯，
2: 哦，我买也不值，几六罐的，或者几罐的吼，
1: 嗯，
2: 啊，我是讲哦，
1: 系，
2: 今嘛暂时脚骨咧疼，未使食迄三人根本吼。
1: 我别讲，会当食啦，别当食的啦。
2: 哎，都未，我拢未食起啦。
1: 哎啦，来，甲听起来，遐无关系啊，那个来医生接者，那骨头疼，甲遐有关系啊，一点么关系嘛无，看拖，我别来。所以咱你和别人为人吼，拢会诶，这个家己吼，家己恶白乱想安尼啦。来，格咱不过听到不了，格咱个卡里边那些疑问，拢个当卡咧哈。你刚才这个诶、我看你细汉的时阵吼，咱是不是拢会买王子面当个加点掉，就吃那个加大大的点掉？哈，起码今年为了公主面哦、喔，诶、欸。而且它这个公主面哦，不是油炸的哦，啊个低脂肪的哦，非油炸又低脂，哎、欸，真的哦，好，而且它的包装很可爱哦，它的包装哦是粉红色的，啊，然后有画一个公主的图案出来，啊，就是也有皇冠呐、啊，然后那个也就是一个脸型的，很可爱呀，哇，这个人呢，未免出的太慢了，怎么会有这个王子面，现在才出了那这个公主面，哎呀，原来是安尼哦，有公主就是有王子，就是有公主安尼，然后所以呢，公哦，上个特色的是啥呢？伊的是非油炸的，不是油炸类的啦，哦啊，所以呢，公哦。即嘛未卤料的拢有哪有咧用这种的米啊？哦是哦，啊伊米哦，佫是敢那看起来就像个刀削面的那个面条。然后呢，而且它又是啥低脂的，甚讲哦，无油炸嘛，懂一点较低脂嘛吼，所以呢，奶奶这边呢，我们其实替公格哦，我是讲伊标榜的伊是非油炸的，而且又是低脂的。那么你吃了靠不心理的负担，靠不健康的负担啦齁，所以你们可以去看看哦。诶，这么给几个，不是只有王子面哦，这么各给几个上面呢公主面哦，格林伯格。啊，其实我较爱吃啥呢，我很少在吃泡面啦、啊、偶尔会想吃。啊，不过我都买啥呢，我开买一杯吼，我感觉像比如讲统一肉燥面哦，迄一包我拢伤济，迄对我来讲伤济呢。你毋知道我拢是食小杯的那个日本的细杯迄啊，迄成一个小杯的咖啡那个，我吃那个刚刚好。啊，你老公叫我一杯大杯哦，我也是吃不下，太多了吼。甲你报告，吃这吗？你那牙膏开开，你用用多久？你不当作用一世人都不要紧呢，它有期限的呢，不要忘记了哈，什么东西都是有期限的哦，那我也使用寿命哦哈，所以呢，我今麦来给咱报告哈，比如讲哦，睫毛膏，我都不得用这，因为我不得伪装哦，睫毛膏开，这个开了，你开封了呢，一旦放三个月到六个月。睫毛膏哦哈，啊那电池呢？哈、哦，咱一般咱家庭用的电池呢，一当哦，十当至十五当，哦，一当看看你顾哦哈。那么呢，过来保湿的乳霜，大家看你买迄个开封料呢，也标示日期。啊，汽车的机油一当看我顾。

当季果，当你不动作是坑了，人袂派呢，无奈派呢，也油耗也会出磨损，也出问题哟、哦、哈。啊，牙膏呢，那无开吼，会当坑两当。啊，你那开掉呢，三个月到十二个月。嗯，啊，一条牙膏够用啊久吗？无吧，啊，你想要洗嘴耶？你是一天洗一摆呢？所以呢，讲哦，因为你那是哦，尤其是有以这种。含火的这种牙膏呢，齁，那么当然你一定要经营完三个月到十二个月牙膏啦，齁。啊，咱一般用的茶包会当多久？十二个月至十八个月。啊，那漂白水呢，会当保存一冬。那么呢，再来警报器，一氧化碳的警报器，是五年到十年，齁。再来洗手洗手的。两当至三当，哎、欸，这上次给报告给咱的好朋友了解哟、哦，不是什么物件买了，拢是万年研究，拢总袂歹哦，也是会坏的哦，迄人都会歹去啊，个物件对不对？人也袂歹，哎、欸、啦，人若破病就是歹去啊，对不对？咱若破病呢，譬如讲喙齿迄个减一气，安尼就是啥？人家派一去呀，所以人都会破病啊。个何况讲那买用的物件嘛，会有一个期限哦，所以你们要注意一下啊。阿哥来，咱听讲过哦，牙刷一个月得换一支新的，唔忙规日烫天拢干来用一支牙刷，迄来对我太过严怎样？你拢打刚刷那个病毒进去，你都不晓得哦。所以一个月换一支新的牙刷，甲咱报告。来呀、啊，我要来个唱歌呢！哦，萨卡秀嘞，来那么些秀上，那你做大嘴说点没有？听我唱歌，你继续个看，空白公公，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那么这首歌是这个是谁点的？咱的周大姐哈，说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啊，这首歌的主唱人是什么人呢？Miyako Harumi 都春美啊，都春美唱歌哦，她的灯音美特很特殊哈、哦，就是很标准的日本的灯音呢，嘿，我灯未来啊呢，来谢谢。哎呀，我真接讲了，卖得到慢性病，尤其是我真接讲了什么糖尿病。那么不管你是什么种的慢性病呢，你都不可以乱停药，你都袂当家己乌白停药啊。那么伤的是啥？医生给你减药啊，莫给你减啦，莫给你做医生啦。那么咱若是得到糖尿病，那有讲过吼，有5%是先天的，95%是后天的，95%拢总是甲食有关系，一般拢是食伤过者啥？精致的淀粉类，食伤过者加工制品，尤其是吼、哦，咱台湾人做食火锅料加工制品。这种的呢，再造成了脂肪有过高，咱的中高大高，中高大高就是容易得到啥四高，包括咱今麦讲的糖尿病的高啊。那么有一个是，有一个阿妈，一个阿婶哦，73岁啊，啊，伊感觉讲伊拢无代志啊吼，有咧食药啊啦，感觉无啥物啊，伊整个药啊停落来，哇，停了一个袂得啦，哎呦，竟然得到急性的心肌梗塞，好个仔，好个再救掉呢，而且哦，医生。第一回来的竟然抽出我这什么点在我这血块暗红色的血栓呢，所以唔好乱停药哦。啊，咱假是嘛爱注意哦，爱牛血糖、牛糖化血色素哦。你那里喝冰呢？唔好去得的慢性病啊！这个我真接讲呢，啊，因为得的慢性病哦，拢未等伊未等紧呐。那么有而且对咱一世人，而且你个爱呛嘴一世人，慢性病来一旦治着。叫做慢性病就是慢慢的来病啊，所以呢，咱那么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从这健康观念就是讲哦，咱平常时的生活爱简化、减缓，比如讲哦，买点来买一大堆哦，无必要用的物件，啊，过来哦，咱来去食，不能吃，假如吃到饱，嚯，啊，你变成你加，你食一堆物件，啊，你吃到饱，食食食大口，才过来减肥安尼哦，哦，啊，食食才来得到慢性病安尼哦。哦，安尼咁好不好？现在咱来用这种生活爱用减法的，咱人的健康，先讲哦，伊个量个减少。譬如讲，我今麦要讲糖尿病就好啊。咱这糖尿病啊，大部分有70%，差不多占70%拢是，并发症拢是因为干啥有关系？食食有关系啊？食食来对面上个重要是虾米？食过量啦。譬如讲，食饭就好啊。啊嘞，咱也是平常时食半碗饭啊。照你讲哦，咱就是血糖特别压关。啊，唔过那是你那是个食啊，这个一碗饭嘞，拍摄，嘿嘿，血糖一定压关呗，啦，一定压关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嘞，安尼饭够问题，无问题啊，是你食的量的问题嘛。所以咱有真济物件，包括比如讲，你若像我顶下讲过，如果那是咱照你讲有糖尿病人，淀粉类拢袂当食。米粉类的包括米啦，什么葱油饼啦，什么米线啦，什么这个包括坎肩啦，包括这种米粉一种的瓦罐米糕，这个都不可以吃。可是如果是你有法度，你有把握，你本身有把握一旦控制的食量，譬如讲米啊，一碗米洗碗吼，啊你哪个食它1/6啦，等于食一两嘴呢，拍死，安尼会疼个牙关，还好，应该不会牙关。啊，无秀出来，你不是讲米袂当食？那我是讲你那是会当控制家己食迄个量啊。啊，你有够可能讲，你叫一碗米啊，干来食一两嘴都唔食吗？啊，你嘛讨济啊，所以咱干脆买，咱就食咱会当食，食咱的饭就可以啊，吼。为什么呢？因为我拢调甲恁讲，咱糖分呢有糖尿病人呢，咱的血糖一定要控制好，无够是引起的啥病发症？尤其是咱糖尿病人。大部分弄个一定的地点上会管，所以你要看哦，咱糖尿病的，咱西游记来这边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人，过来第二名是高血压，因为呢，咱糖尿病哦会造成为什么一开始变成西游记，因为你长期糖分的关系。

0: 啊，这个油气也压力过大的诶，会种造成咱油气微血管的变高啊、变硬啊，或你的油气怎么变成过度？迄、那个压力的关系，从肾丝球变疲劳、变硬化、变无功能，怎么变成呢？油气一缸一缸老呢？你当然的，到尾无迄个功能啊，袂当过滤啊，就爱洗油气。那么，再来糖尿病，既然血糖、血管当中有糖分，你也会搞清气，无清气。所以当然一般人会得到啥血管病，比如讲血压高啊，过来你的 B 板块心肌梗塞，而且血压高嘛是造成啥？到尾怎么变成油脂呢？无好啊，一路下滑呢？怎么变成啥？是油脂。好，所以咱食食都是爱注意哦。啊，你莫定定加糖分哦，啊，起起落落，什么高，什么低呢？啊，咱长期那滴这种这个起起落落红药方面呢，会造成你中风的机会比人较高。你猝死的机会比人较高，所以我听讲过哦，糖尿病有几啦种名，伊叫做全身骨的病，伊嘛叫做血管病，伊嘛叫做富贵病。但是上个重要，咱要去挂什么科？会当知有糖尿病要挂什么科？心肌代谢科。所以糖尿病也总名称叫做啥？心肌代谢病啦。所以咱的好病，伊嘛叫做什么病？荷尔蒙病。为什么？哎，咱糖尿病就是跟油气有关的，油气有这种荷尔蒙的 A， 所以一旦睡眠不好的人呢，大部分咱糖分拢会降较袂落来，因为咱暗时这种荷尔蒙帮助咱油气，会当这种胰岛素以外，过来会当帮助咱的油气这种啥消化酶，帮助你消化。所以呢，咱莫食伤油，莫食伤甜，过来莫伤大苦，无你未来将来油气惊啥？伤油甲伤甜，未来容易得到啥腰椎癌？啊，腰椎癌是啥物？难忘。哎哟，你若得到腰椎癌的人，我真在烦恼呢。因为呢，伊的寿命呢，可能三个月到半年，甚至不到半年。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糖尿病人，真的要注意三酸甘油唔管。啊，芒果吼，血糖一定要控制好，这介重要吼。啊，芒果中苦大苦啊哈，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小姐，我请问你哈，
0: 好呗，嘿，
1: 你姓什哈？
0: 嘿，是，你好。
1: 我问你讲咧，咱有糖尿病嘛？吼、
0: 嘿，是。
1: 尿尿，
0: 尿尿帮个起泡。好，站起来，一线啦，一线姐姐，嗨，谢谢。

0: 来试试看试瓜。那么这是老福州所请问是人就是林大姐说点没有来试试，那你李志林大姐好，来谢谢你，来秀蛋你好你好。
1: 哎，谢谢啦。
0: 嘿，是嘿。
1: 哦，你好哈。
0: 哦，你好，还是哦，你好。
1: 我今天三色仙宝哦，三米好呢。
0: 三米好啊。
1: 糖分拢好啊。
0: 安尼哦，啊有检查无？有检查无？
1: 可以嘞哈。糖分色5点钟了，我超过了
0: 哦。哦，好棒好棒。
1: 好赞哦，啊，这我拢保养呢。
0: 安尼，看嘞看嘞哈。
1: 安尼，有，拢继续吃，我先生嘛咧跟你吃呢。
0: 安尼哦，感恩好姐。
1: 我不做这人该吃呢。
0: 谢谢谢谢大嫂啊，客户。谢谢你哦，干嘛啦？爱看你看你，不爱看你哦，爱看你哈。然后谢谢你，谢谢。奶奶你好，你好。喂哦，
2: 喂。
0: 还是我秀爽你好呢？
2: 啊，秀爽你好，
0: 是你好。
2: 我要给你鉴定者哈。
0: 哦，来产品了不起嘞，干嘛呢？
2: 我吃你的产品哦，我本来诶糖分哈是4包
0: 哈。哦，
2: 诶，啊，我今麦吃啊春。1、2、4呢呢啊！
0: 安尼哦，哇，欸、啊有检查啦吼！
2: 哎、欸，有我当下去抽血检查。
0: 哦好好，安尼好，安尼爱检查嘿。
2: 因为今仔日吼，恁的助理搁卡来甲我问吼。
0: 甲你问好啦，好，感谢大姐哈。好，啊你即马改两顿啦，卡好甲改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3: 谢谢。
0: 哎哟。
3: 他说我去和医生挂上个月看一次哈、哦，他说我的那个血糖都正常，
0: 哦、
3: 那个糖化血色素讲5.3、5.2。
0: 哇，好棒哦！哎，我你较早是偌济啊？
3: 有较早280公诶。
0: 你讲你的糖化血色素较早偌济啊？糖化血色素。
3: 较早那七呀、
0: 啊。七哦。
3: 七呀、
0: 啊。哎呦，今麦
3: 五点几啊？伊讲今麦药本来拢食一条，今麦爱食挂点。
0: 哦哟，阿、啊、你开在会堂是瓦罐呐，200几啊？
3: 两百两，
0: 哦，阿金妈话者，
3: 阿金妈111。
0: 哎呦，好标准哦！
3: 啊，后来那个医生说，哦，那么标准，你怎么控制的那么好？我不敢讲说跟你们买的，
0: 哦、
3: 我都是有担当呢。
0: 哦，你唔敢讲讲我的产品呢？
3: 我唔敢讲。
0: 马金，咱的脚天空高紧，哎，咱脚好得好啊哈，好保重哦。嗨，谢谢，谢谢你。来，我秀水，你好，你好。
4: 哎，谢谢你。
0: 嗨，是你，你好，你好。
4: 我来谢谢一下。
0: 哦，跟我谢谢哦。
4: 嗯。
0: 为什么呀、
4: 啊？我来吃了三片金宝，拢改善足多啊。
0: 哦，来三片都不止了哦，而且吃了安那好嘞，来请讲下。
4: 我来糖分哈。好。管哦，300外，白天三四口是300外。
0: 300外
4: 哦。啊，我即马降，啊，伊个拢正常3粒，啊，即马减加成保养的。
0: 以前有给你减油啊你？
4: 有
0: 啊，这么会疼我这样？
4: 呵呵，糖化血色素开讲啦，5点多呢。
0: 5点多啊，正常是我这样。
4: 正常啊。
0: 嘿。
4: 你个气耶？
0: 你个气哦！我你温点会疼300外哦。
4: 嘿。
0: 哦哟呀！
4: 你这300外是我唔知影，我知影迄糖尿病啊，但是我唔敢面对现实，我无去检查。阮先生讲。

0: 你迄趟有到遐，你毋去检查安尼啦。啊，伊检查吼，迄医生甲我讲，那你要放我签名，300外你要放我签名安尼吼。
1: 哦哦。
0: 你开始用我食啊，食食控制啊。
1: 嗯。
0: 百亿啦。
1: 好。
0: 各位也毋是百亿。
1: 好。
0: 啊，即种糖分是做歹控制，咱毋捌人控制啊。啊，即马对你安尼讲吼，安尼只吼，
1: 来
0: 爱叫我呢。
1: 安尼哦。
0: 嗯。
1: 所以食是介重要。
0: 我介绍拢
1: 会做
0: 安尼。安尼哦。
1: 无人，即种糖是介重要对啦，大姐。对啦，啊，你嘛是即马过来抢呢？你袂当讲好啊，你都无抢呢，我哪会抢啊哈？好，保重哦，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啊，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你过透透幸福呢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幸福呢。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嘟嘟膏药，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的记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哎，你好，我姓爽，你好，你好。
2: 姓爽呀，哎，
1: 是你好。
2: 啊，我气总监呢，张先生。
1: 哦，你好，嘿。
2: 我有糖分。
1: 哦，安尼哦。
2: 差不多200左右啦。
1: 哇，太高了！来，一线接接哦，一爽哥接接。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1: 好，我姓爽，你好。
3: 哎，姓爽哈。
1: 嗨，是。
3: 要问一下哈。
1: 好呗，嗨。
3: 嗯，我是有血糖的啦，哈。
1: 哦。
3: 啊啊。我
1: 好嘞，我叫人家听，我你等一下，来二线哦，二线接接，来谢谢。来哟，小兰哥你好，不让个卡你买哟，我要来改唱歌呢，这个是刘小姐说点的啊，我改你唱那么唱歌听下，刘龙的别唱，哎，老歌，那么我来改唱下，那继续改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听我唱歌哟，来谢谢。

0: 要请，那么这个一人请哦，啊，这主唱的是谁我忘记了哈，啊，来拍摄我不请歌星啊。啊，我给你唱哦，呵呵呵，咱这刘小姐哈，对不起哈，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小姐给你好不容易卡你拜哟，来你好你好，
1: 小帅，
0: 喂，
1: 哦，我讲你哎呀得那真好，
0: 哦，来生病都不记得，
1: 欢迎，
0: 哦，我讲了那好来请过来，
1: 真好困啊呢，
0: 哦，
1: 哎，我讲了真
0: 好困啊哈，
1: 嗯，哦。
0: 安尼好，
1: 我想跟你感谢，
0: 谢谢谢谢大嫂，你看有没有给人鼓励？感谢你，
1: 谢谢啦，好哩，
0: 嘿，
1: 对我食个真好，
0: 好啊，不中不中，嗨，谢谢，来，你好，好，
1: 哎，金嫂你好，
0: 哎，啊，你讲你食了哪好啦？嘿，
1: 哎，我爱耳朵那吼，食困的吼，真好用嘞，
0: 啊，食了哪好？
1: 我十几年拢困不起，拢食爱困了，不要食你耳朵那。现在都不用吃睡觉，都该自动的睡了。
0: 哎呦，哦，自动好睡就对了齁。
1: 哎，自动好睡了。
0: 哇，该好该好，好，你继续吧，看嘞看嘞，我大嫂你吃到该好就对，啊，再给人倒些饭哈。感谢大嫂哦，谢谢您，谢谢。来，我是转立哥，你好。
2: 喂。
0: 徐立哥，你好。
2: 我叫罗德宏先生。
0: 什么贵属吗？嘿。
2: 我甲恁，
0: 嘿，
2: 我食了好啦。
0: 你食什么？食了钙好，生病好不治？食什么？讲重点嘿。
2: 迄个，
0: 嘿，
2: 来阿亚德啦，食这个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呢。阿那只讲到小宝来试试。哎呦，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清眠、真够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咧好变那个食咱这款。像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对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线粉末，这对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对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梨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那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干三千钱不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啊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哎呦，咱听讲过啊，咱人哦，真正是所有器官内底面呢，有一个无，迄无听神经啊，就对一个肝。啊，这个肝呢，当等个一等到肝癌的时阵呢，可能呐、啊，有人阿个唔知呀。就爱等个你哦，本身呢，比如讲哦，啊，有感觉人哦，怪怪安尼，我好像巴肚肚肚啦，所以你啊，感觉定嘴拢苦苦啦，巴肚肚肚啦，真个搞面盲的人呢，啊，你个肝炎的人，你要配合医生的啥？爱配合的医生的堆装，上个是有得堆装较好哦，尤其是有吸肝的人。来呢，讲了这个肝呢，你用敢那想的脂肪肝呀吗？无啦，不计脂肪肝包也不计员工啊，肝包也本来是四个人，就一个人台湾人，怎么改呀呢？怎么变三个人够这样肝包油呢？啊，咱这肝炎够包括的 A 肝、B 肝、C 肝、E 肝，够一个较恐怖的是啥？猛暴型的、冰暴型的肝炎，迄种的死亡率较紧。那么咱一般来讲 A 肝跟 B 肝呢是经过的空气啊，这个脆暖盖的这个。感染掉性行为感染，那么如果是吸肝，大部分哦都是血浆，因为呢，比如讲肝火，然后这个感染掉的，上最重要是胃火啦，咱这个火来去感染的。所以呢，咱这个肝呢，我听讲过，咱人的内脏啦，咱今麦要来讲的内脏，肝开开的对，咱要来讲的目睭啊，啊肝开开的目睭，啊那细胞开开的的健康，就是讲。咱真奥妙，咱的五脏六腑呢，来，咱的内脏的五脏六腑开开的，咱的外口面的啥，五官。所以，只要那肝不好的人呢，你也看，咱的肝呢，目睭就会涩，目睭就会啥，目睭就会跟他看。

物件开雾雾啊，那么呢，当然得赶开个目睭的关系啊。啊，那是心开心白，目睭还目睭嘛是影响到啥？目睭咩也跟油脂毛关系呢？那么恁你讲目睭关系头一个得先讲的肝，就是因为咱这肝是源头，所以咱你喝别人特别注意那肝炎的人吼，要特别小心哦吼。那么当然，咱的目睭即马，那是依照咱即马医学讲起来，若讲目睭要开刀呢？即卖技术真正技术好，而且很快速，康水较细，较紧好。但是不要忘记了，开刀完的保养有哪介重要？尤其咱全世界，大家人拢特别贵的什么白内障，上介一人得到的当然白内障啦。严格那是靠咱看无是虾米咧？斑驳病变啊，包括青光眼呐、啊，尤其是青光眼。青光眼是过去和咱目睭青眯看无，主要原因就是青光眼。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讲哦，医生建议你曾经讲一阿妈问我讲手术啊，医生建议我开目睭呢，啊别来将我开啊，啊你开刀完了你要注意啊，一个月以来吼，忙个好，忙个再发炎呢，忙去拍的日头，卖去个热目睭，卖去害头壳，卖去烤，莫个烤，莫下烧吼，啊出门上啊是挂乌林的目镜。那么因为咱有讲过，咱的目睭成了啥，成一个卡米啦，所以该宝贵哦。咱的目睭若看无吼，人生就乌白啊，你敢知？所以咱的目睭保养也好，只要那看到画面啦怪怪，比如讲看到画面是弯弯翘翘，这叫做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球，闪光的人爱注意啥？视网的病变。目睭尾有闪光，平常时都闪光的人爱注意玻璃体有裂开。啊，目睭呢看到光，看到眼睛，看到这个。日头呢，有七彩腔的感觉，头壳想要吐，人想要吐的感觉，头壳晕，头壳疼，安尼就是有青光眼。啊，看物件塌相的遐人，就是最白内障。也过来，嗯，再看物件人，就是老花眼呐、啊。虽然你好平，咱家己的目睭哦，那干嘛怪怪？你唔敢凊彩买目药水来点点的呢？是无啦，上是去用眼科呢，给你鉴定去看你问看你看。看检查，看你到底是对一方面的问题，是白内障吗？还是青光眼吗？眼压过高吗？还是你有视网啊裂开无？还是你是不是有啥斑驳病变？这上个是安尼较标准，啊，而且嘛较安全咯、哦、吼。所以唔要干然后家己买白药水呢，啊，点到尾啊，怎么变成啥眼压过高，点到无好？因为白药水呢，伊在对胃做者有啥物呢？有。类固醇的油啊，所以注意哦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我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你。

0: 子。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

0: 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英提供。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请阁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好来，谢谢寄语白云，这是林林说起没有？喜欢的谁点的呢？是我们这个喜小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我生病了不急嘞，大嫂，你感谢你哦，你讲是咩？哦，你的朋友讲，你感谢我朋友讲了安那，讲
1: 了
0: 安那。
1: 你讲讲了目睭哦，加改变啦。
0: 哦。
1: 哎，阿姨，你看放上嘛，敢那较轻啦。
0: 安尼哦，哦，阿姐妈今仔个要叫两罐啦吼。
1: 嘿，我准备叫两罐。
0: 好，蛋姐来接电线哦。嗨，谢谢，感谢大嫂，谢谢你。丁哥你好。
2: 嗨。
0: 我先生你好，
2: 先生先生先生，我给你鼓励一下。
0: 好、哦、来嘿，生病了不知道来请讲起来嘿。
2: 挂三针针布哈，
0: 还是
2: 我是吃迄个算作是保养的啦。
0: 好好好好，
2: 啊真好用，我已经挂三罐啦。
0: 好好好，啊吃了那好嘿。
2: 吃了哈，目睭四个弄好啦。
0: 哦，
2: 精神也真好啦，
0: 精神好。
2: 嗯、啊，唔过吼，
0: 安尼你就加改两顿就好啊，加看嘞看嘞啊。哎哎，我把讲，啊 OK 好，好谢谢谢谢你哦，好谢谢。你好，嗨，
3: 副所你好，
0: 你好，嗨嗨。
3: 我个风大干净的哦。
0: 好嘿是。
3: 我接到你们三项进步。
0: 哦，来生病了不记得，大哥很请讲下啦。
3: 这就是对大家讲帮助介大。
0: 哦，
3: 我本人都是亲身的经验。
0: 哦，你有这个经验哦。
3: 哎。
0: 哦，大哥，谢谢你呢哈。
3: 啊，今嘛拢未免点药啊。
0: 安尼哦，哇、哦，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感谢你，感恩你哦，谢谢阿卡卡，可能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钙固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跟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来这个有 D3 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度个好。大人跟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么咱这三大产品，作为食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总，你好。
0: 哎，你好，嘿。
4: 你的回文证齁公的掉啊。
0: 我、哦、这来就点线啦。来谢谢。那有那么如果是不是收听这波人个另外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街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的好便利店啊，转咱下波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大妈，今天的和平的那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呀，咱那个讲了，这个人东。诶，老对不对？那么收听我这部咱的好朋友呢，大致上拢是年纪比较大的，哎呀，就是讲拢是中老年人，比较多啦吼。那么呢，讲哦，有医学界呢，甲分作，比如讲啊，咱啊60岁到69岁，啊70岁到79岁，啊，过来个是79岁到89岁。那么呢，每一个年龄层呢，总是有它这个可能比较弱的地方呢，那得特别注意以外，但是不要忘记了。嘿，人讲哦，免着先搞吗？无，歹势，是无常先搞哦。咱来个讲了，一个

有一班的同学因咧聚会啦。那么其中一个女同学吼，咧烤因咧烤聚会咧烤肉，啊咧烤肉的时阵算跌倒啦，摔了一跤安尼啦吼。啊边的朋友咧讲，哎呦，我看哦，去看一下医生比较好哦。燕哥啊，跌倒这个同学呢，年龄他们都年龄很大了，因拢未招回啊。啊，但是伊讲哦，没有关系啦，应该是无代志啦吼。啊，只是穿新鞋啊，去有装啊吼。关掉安尼尼啊，没有关系，没关系哦。啊，伊可能是给他破坏的气氛吧，哈、哦。那么，今天老同学的帮伊改洗好清洁呢，佮改这个低种物件好食。啊，大家都坐咧，佮开始开讲啦、啊，聊天啦、啊，吼、哦，但有说有笑的。但是，刚刚聚会完了，伊先生呢，后来呢，通知大家呀、啊，大家都通知哦，因老婆啊被送到医院去了。而且傍晚六点的时阵就过世了，哈？啊，不是跌倒了吗？哪会安尼？原来啊，伊跌倒的时阵是啥物？中风。只是呢，因拢遐人，所有同学人，唔知是伊中风的，伊种跌倒是中风的征兆。所以呢，啊，伊本身嘛唔知影，唔知讲伊是原来伊是有中，就是有中风的一种动作，一种征兆就对了啦齁。所以呢，其实被中风一检有没有这个可以一起的，其实是可以的齁、哦。所以呢，有一个脑神经科的医师也说啊，如果他是可以在三点钟来接受到中风的人呢，被中风的人呢，那么也可以把这个中风的效果给扭转过来。那么当然秘诀就是怎样，你怎知道这个，因为一般来讲啊，那要中风的人呢，一定有种，咱一般拢知影讲啊，是不是站咧站袂掉，会变唱歌，啊，过来讲话突然间讲袂出来，啊，那无就是你讲话呢，人听无，啊，那无就是啥物呢？像这个你若讲哦，讲这是医生建议的，你若是边啊有一个人是高血压怪怪的，那么你叫伊先笑一下，先 smile。笑一下，看笑的嘴，笑的自然呗，吼，看什么笑不出来无哈？啊，过来叫 talk 的讲话，讲简单的，比如讲今仔日的天气好天，吼，啊，看伊讲会出来呗？那讲未出来，吐叫安尼吐几波，佮吐未出来，安尼就是有问题了。啊，过来请伊也双手，如果是我都同时间双手拢也关起来，这样就是有问题。那么你去叫伊呢，把字伸出来，伊的字呢歪一边，有弯曲啦，有弯曲了，还是偏一边呢？迄个是中风的前兆。像这种情形，爱马上再去病医吗？不是，你呢马上卡119、110，还是112，手机拢一般拢是卡112，然后，因为呢，你那是无。这个无改紧卡电话打119，你改。如果是咱一般人家己知呢，请问你的车顶搞迄个医疗设备无啊？你搞专业的人员会用个抢救无啊？所以安尼电话对迄个病人电话都唔对，所以一定爱啥打110或119。虽然咱听讲过人年纪呐有啊，当然啦，咱一定像我拄只讲的，69岁到79岁。70岁到79岁啦吼，啊80岁到89岁，其实人啦年纪愈来愈侪岁，身体状况愈来愈落坎嘛，所以当然咱平常时的保养也介重要。比如讲啊，你来养生，逐天运动30分钟，这是我定甲恁建议的。一个来一定爱啉有够水，水一定要喝够，袂当啉无够，水若啉无够。那么当然咱的血得黏体，尤其是你运动完了不要忘记一定要补充水，这个很重要哦齁。那么咱平常血应该的补给嘛是一定爱有啊，比如说啉牛奶啦齁，啊过来就是呢，鸡蛋嘛不要紧啊，一天至少要吃一粒，有这个蛋白质啊，优质的蛋白质啊，你啦。啊若是讲哦，水果呢你买当可乐的吃什么呢？苹果。苹果也是不错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比如说这个让有增强咱的记忆啦，个增加我们来的铁呢，或者人较袂欠血啦，啊，当然一个降低胆固醇的好处。那么如果是讲起来的是青菜、水果以外，洋葱啦，
我今天这样讲羊。

葱吼、哦，啊，过来就是鱼啊，甲鸡肉，鱼啊，鸡肉，卵，豆腐，这拢是优质的蛋白质。尤其是鱼啊呢，你要吃不饱和脂肪的，那么对你来讲更加够帮助好处。除了是咱即马讲的这以外，过来行路30分钟，啊，过来培养的啥好好的兴趣，比如讲你当剪花啊。或者是讲去钓鱼啊，去唱歌啦，啊，去佚佗啦，这个都很好的。上个重要是起码子，要保持一个好心情，介重要啦。所以呢，讲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60岁以上去，啊，是你即卖已经退休年龄的人呢，唔忙别记哦，保养身体比你咧赚大钱搁较重要。为什么？啊，无万一呐，中风倒落去，什么都没有了呢？到时你个客人给你照顾，你唔知？迄阵啊，你无自由啊呢？你的世界我讲过啊，你的世界我看，多点眠床就只有一张床而已，多一点眠床，你的世界多一点眠床呀？安尼咁好，当然不好啊。那你世界爱行出去，才会看哦，看要个行去日本，行去新加坡，还是行去加拿大都可以的。安尼世界才会看，所以你的世界我看，爱看你的健康状况。看你的健康状况齁，所以一定要把身体顾好，健康是上高福报，这个不要忘记咯，无什么比健康更加重要。所以咱平时的保养，平时的抗体甲顾好更重要，咱的免疫系统顾好更重要齁。尤其咱现在这个年代呢，哇，有够多病毒的啦，什么流感的啦，什么 COVID-19 的啦，一大堆的很多，所以一定要把身体顾好，和咱的免疫系统抗体而一起忙的是呢，安尼上介好。来哟，我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这个准头可爱。那听我唱歌，咱继续个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好可爱，日本語叫做センド可愛いや，可愛いね，可愛いや。内容是那个日本人が変わりばおらぬ変態コンテンツね。コンパクコンコン、数量級、数量級。来，我讲到这个中风，咱的好朋友一般人，有的人甚至会怀疑自己，奇怪呢啊！我检查的数字都拢乌哩的，为什么来中风？啊，奇怪呢啊！我怎不吃？我是吃素的人啊，我嘛不吃了肉类的物件，为什么胆固醇那关？为什么这个脂蛋白那么的高啊？哦，什么叫做脂蛋白？脂蛋白的型类似成咱。咱这胆固醇有分的高密度跟的低密度，高的是好的，啊低密度是歹。那么这个歹呢是愈高当然愈歹啊，上个是你八三来对面嘛，对不对？那么这个脂蛋白就是类似啥，就是不好的胆固醇，伊是一种呢，你帮咱运送的血来对，类似这个 LDL， 就是 LDL 就是低那的低密度的胆固醇。所以如果是低密度的胆固醇伤过高啊，当然啦、啊，咱即马讲咱台湾平均七个人隔八人咧，低密度胆固醇都偏高了。那么你敢知咱即马目前讲脂蛋白偏高的是低密度偏高的人咧，有三百几万人，这样子这么的多呢？啊，你敢知啊？咱的三酸甘油酸的人偌济人，500万人呢。所以呢，咱一般人拢会想讲啊，我啊无食什么物件，咱会怀疑家己啊。奇怪，我都无食啥奈安尼，该胆固醇这关系安那无食吧？甲恁建议，这个糕饼嘞、面包嘞，啊来咧做胖的人莫骂我哈。因为咱政府是规定讲不可以用反式脂肪油，可是呢是做胖的人、做鸡卵糕的人啊、做饼的人呐，甲你用的反式脂肪油，人敢知？我们不知道，所以我干嘛为了预防万一呢？你胖。熊的血脉打灯架，唔好打钢架。尤其是你胆固醇都偏高的人，你一定要注意面包、饼干、蛋糕类，不要天天吃，一定要一礼拜吃一盖、两盖就好啊。啊，过来呢，咱常常讲过哦，吼，咱这种为人拢会认为讲啊，我三酸甘油酸呀，三酸甘油酸，就是歹安怎呢？暗时的时阵，咱的肝会给你帮助用三酸甘油给你制作啥胆固醇。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般来讲，曾经咱新闻都报了一个，这个为了弄讲这句话，我都啊，无咧食啥，为什么呢？结果现在看胆固醇来接管掉安尼啦，吼、哦，像我看今仔个新闻报道到一个人，这个人才28岁呢。那么这个人很年轻，对不对？哦，奇怪，因为上班足艰苦安尼啦，伫公司哦，上班30分钟，较紧嘞，因公司的人看唔到。看一个病情官的人晕落去啊，来赶紧送去急诊，你知影？一三条大条冠状动脉拢中啥塌掉的？哈？啊，冠状动脉是大条的呢，从大头部这里出呢，拢塌掉的哦。对，好个仔哦，把这个血呢通，把塌掉的，把通以外呢，佮兼增经啊，伊那佮无增经啊，就像个猫落去，就像个完蛋了。那么呢，这个人等于啥？因为大哭，但是啊。伊讲啊，我无食啥，那也无，伊那也无食啥，为人就是病人有时拢会啥，会讲家己无唔对啦。结果伊是啥，有食薰，啊压力个大，啊平常时呢工作时间个介长的关系，因为呢他哦在拼经济嘛，你该想讲伊要三。

0: 高呢，个大颗呢，个结婚呢，哎呦呀！啊，个平常时哦，有咧运动，有固定咧运动，无唔对，但是伊运动的拢是啥？拢是去伊种伊个运动中心内底运动的，而不是慢慢走的运动。所以呢，咱阿哥来假性嘛是无正常。所以咱定讲过，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所以呢，咱像咱讲的，因为咱中风呢，为就是讲。比如讲，大部分拢是啥胆固醇卡伫咱的血管壁，那么地输火咱这血管壁会斑块崩落来，啊崩落了，伊的血管就会塌掉诶，啊塌掉了呢，就引起了啥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有运动无介重要，有食薰跟有关系有，真的食薰的人吼，因为咱的薰有三千几种的啥化学品，所以呢，甲咱建议好朋友呢，那你得爱要求家己啊，对。爱平常是爱牛爱牛血压，上个是保持血压伫个60到80以内。啊，那是讲哦，胆固醇爱保持200以内。当然咯、哦，低密度爱保持103以内哦吼。啊，过来就是三酸甘油爱伫105以内哦吼。因而且我听讲过，咱肠胃路病食伤济是虾米原因呢？因为咱的血管内底有一个血管内底有一个真薄的细胞，叫做血管的内皮。内皮，这个内皮就是咧掌管咱的血管伊的弹性，啊，甲伊收缩。所以当然你若甲食伤济，也变暴起了呢。阿摆将来你就比较较容易啥血管壁周状化，会变裂开，变血管裂开，有迄个麻烦啊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啊，介重要以外，食食嘛介重要，压力嘛介重要，因为压力成魔鬼呢，也造成了啥物呢？不然人先看爸爸的胸闷，这都是因为压力过大来的。而且压力的造成啥？这者自由基，伤到咱的脑，一般拢较容易啥脑中风，所以一定要注意哦。你要定来感觉人真够哈气呀、啊，三定来哈气哦。啊，定来感觉人脚冷、手冷、脚冰、手冰的，啊，过来愈来愈无力。你若只要感觉人咧讲话无啥物困难，啊，过来手甲脚无力呢？爱注意心脏不好的人呢，拢会开软卡软手，所以你要特别的小心哦。吼，给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喂，徐总吗？
0: 哎，徐你好，嗨。
1: 哎，徐总，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真好，你好。
0: 别别，请过来。
1: 三酸甘油脂
0: 较管哦，较管哦。我来接电信哦，嗨，谢谢。

0: 国际呀、啊。那么这是文豪老师说起来的，林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先生你好，你好。
1: 哎，
0: 海七你好，
1: 哎
0: 你好。
1: 哎，嗨，上线了没有？
0: 有线上呢，你在线上嘿。
1: 哎，我诶，三遍了不？
0: 三遍了不？一个，谢谢，来嘿，请讲。
1: 先进步哈，因为我一早拢下晡吼就开始水肿，水脚会水肿。
0: 开肿肿哦。
1: 啊，我甲食一罐了后，我甲讲，有效了，已经甲食到第四罐啦。
0: 好，
1: 嗯，效果未歹。
0: 哦，好好好好，感谢你给咱鼓励哈。安尼，再讲到小宝，大哥，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叔叔，小姐你好。
0: 你好嘿。
2: 哎啊，我那个身上全部吃了未歹。
0: 三片都不吃嘞，啊，吃了安怎好嘞？
2: 啊，心脏。
0: 哦，三片都不吃嘞。啊？
2: 心率不整。
0: 哦。啊，你有去检查无啊？
2: 有啦，啊，就感觉就心肝头较舒服啊。
0: 好，安尼好好，啊，继续甲看嘞哈。嗨，谢谢，保重哦，大姐，谢谢你，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喂，你好。
0: 刚才你打给我那个大姐哈。
3: 嘿。
0: 哦，来来，三片的乌鸡嘞，来，敲钟嘞，敲钟嘞，来，你接到那
3: 个。我甲你买心情全部啊，我本来说我是一些心。啊，本来心脏无啊灵，要甲开刀啊！我本来想讲唔敢开这个药啊，结果今日去照超音波，医生讲啊，那改变很济。
0: 哦，
3: 是嘞，啊，各位血压嘛，血压本来拢八百高，今猫存八呢。
0: 啊，你哦，啊，今猫医生都不免甲你开刀啊呢？
3: 伊讲安尼唔免开啊。
0: 哇！
3: 啊，个脚手拢会麻，哦，所以我是感恩你的，谢谢啦。哦，无麻烦到
0: 呢。谢谢，我嘛替你欢喜呢，今天。啊，你也保重呢，大姐。啊，个有囡仔过呢，保重啊哈。好，保重，谢谢。嘿，我是小丽，你好。
4: 哎，小倩，过来这里。
0: 哦，来生病了不急呢，谢谢你哦。
4: 哎，我讲哈，我做神经报哈。
0: 好好好。
4: 但之后啊，因为我之前都是自律神经失调，都在感冒。
0: 自律神经失调，
4: 哎，自律神经失调，哎，都无有医啊。
0: 好好好。
4: 啊，有啊，我吃，我算自律神经有十几年了，啊，说六年都是每天头晕。
0: 头晕。
4: 很可怜。
0: 哎呦。
4: 很可怜啊！啊，因为我吃不好，我加量。
0: 啊。
4: 我怎不爱加量？我怎来吃咱的三全健补？
0: 好好好好。
4: 我吃有效，而且
0: 啊，吃了
4: 半管以后，半管以后，我不该。药啊，甲减量。
0: 哦，啊，今麦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4: 走了，我本来读个工，干嘞，啊，个心脏皮薄菜，啊，可能拢个倒咧盲肠。嘿，
0: 啊，今麦呢？
4: 我是食电脑神丹的啦。
0: 哦。
4: 做好，我是感恩的，我感恩的都好起。
0: 我跟你之前双开，你要讲过嘞，嘿嘿。谢谢谢谢。
4: 啊，就是，嘿，今麦就是变吼，哎，感觉自律神经失调，我今麦咧做好，我真欢喜的。
0: 啊，你好。
4: 麻痹，我今朝做好感冒，今麦拢未感冒。
0: 啊，你
4: 好。我今麦甲你买。买我冇买买迄个钙钙子来吃。
0: 好，安尼哦，谢谢谢谢大姐哈。安尼看嘞看嘞，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线金宝，一人一罐三线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龟仙姑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人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有这幸福的，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

0: 再食了，佮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甲食咱即款三型金宝。当然上个是头我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出来留起来哦。正好会记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因为你好，
1: 喂，你好，
0: 啊，你好，
1: 志爽哦，
0: 喂，我就是哦，嘿，你好，
1: 你好，
0: 啊，你好，
1: 我请教一下哦，
0: 好没有，嘿，
1: 因为三点前播，
0: 三点了不接，
1: 对，心脏那个，他是那个
0: 讲，哦，好啊，你等一下来线哦，嗨，谢谢，邓姐，欸，来，你好，你好，
2: 哎，欸，小姐，
0: 喂，
2: 哎，欸，这个血压管哈，
0: 哦，
2: 三点前播，三点先下去，
0: 可以啦，来，二线哥就接哦，嗨，谢谢。来哟，我来个唱歌的，咱来个唱黄昏小唱。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加卡，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听我唱歌呢，黄昏小唱，谢谢。

小畅啊，来谢谢。那么我听讲过啊，医生当中要去做啥？中风加脚跋倒袂惊咯。啊那无咧？哎哦，到时从我对只讲啊，你的世界只有敢那名称呀，无够大，无。

度出去，因为你脚袂惊咯。虽然咱人尽量就是唔茫去跋倒，啊那安尼，咱平时保养介重要无？介重要啦，投资介重要无？真正介重要呢。啊，无你趁钱要创啊？啊，你们是你唔投资家己的健康，啊，投资家己的脚会惊咯。我那无你要投资什么？当然就是爱投资咱的脚会惊咯，吼。来哟，咱人来听，就是表示有发炎。那么如果是没听，就是没听神经。譬如讲，咱有讲过肝，肝伊无听神经，所以你个肝硬化伊嘛没听。然后呢，咱的骨质疏松伊嘛没听，伊唔是从咱的关节，咱的关节来听，有可能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要胃气，或者是生骨刺，或者是痛风，因为。咱这种骨质疏松，伊唔是像咱对只讲个讲啊，你高血压会感觉会有一寡症状嘛？比如讲高血压，咱头壳为人就会晕啊，啊，那巴肚疼，就是表示你有食歹巴肚啊。但是咱的骨质疏松，伊就是无听神经。啊，你得等个你有去量，啊，那无就是你骨断去，才知讲，哎呦，啊那安尼，今年骨质疏松遐尼严重啊。所以呢，有人骨质疏松搬一个重的物件哦，搬起来了哇！差嘛，从温落去，为什么？啊，压迫性的骨折啊，骨头怕怕，这个两骨含烧，迄、那个脊椎两骨去带着啥，带一个骨折啊，这种的呢，你敢知爱灌啥，灌骨浆呢？所以咱人的骨头吼，你若无甲补充钙质，成一下，成一种迄、那个，咱菜瓜布安尼啊，成个菜瓜布安尼看，千疮百孔的安尼空空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注意啥，补充钙质钙重要。当然咯。那不是干那补充钙质重要呢？运动对了，阿别运动噶补充咱的 D 三，阿过来补充了什么？补充的咱这种蛋白，这个蛋白呢，忽然人哦，较袂产生蛋白尿，但是咱的会当增加咱的健肌嘛，介重要。所以呢，咱这个骨质疏松噶退化性的关节炎呢，咱的好朋友呢，你得爱注意啥？运动爱运动要对，你唔要选择了呢，运动唔对的物件，运动啦唔对呢，会造成了什么运动伤害？所以呢，咱软骨啦，当然介重要，爱补充啊，对不对啊？吼，我来稍等一下。啊，来，我拄则看一个新闻，闪过我甲看一下吼。所以，咱人平常时讲真正，互咱感觉关节疼是啥物所在？咱的关节的边啊，软骨来外靠的神经。那么那是软骨啦，下底面就是啥骨头。咱的发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啊，过来就是咱的骨伤无够，啊是主要胃气，这都咱都只讲的东西，退化性的关节炎。所以咱的好病，咱平时哦，运动爱运动了对。如果是运动了唔对呢，当然啦，这啊表面的后遗症呢，这是问题。所以咱譬如讲咱常讲的啦吼，哎呦呀，食较老啊吼。啊，天气啦，咧歹天哦，拢是知影啦。为什么？啊，你都有迄个气象台啊，观察酸痛啊。啊，等个观察啦，痛的时阵，你敢知严重的人是完全无都惊路呢？啊，你要倒佚佗，你要拍算去倒佚佗，啊，你安排要做什么动，要什么活动，都拢袂当活动啊，都拢无都出门啊。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呢，我讲哦，佮无论如何，那你定爱伫少年的时阵呢？啊，爱一个月根本开几千块银啊，把咱的骨头、把咱的关节软骨了顾好，咱都不要将来未惊咯。到时啊，一个月开了三万几块，请人家照顾，啊，你个开始做福建，都成一个企业家呢啊，安尼就麻烦啊。所以呢，咱的补充钙质钙重要，四十岁开始咱就爱保养，咱四十岁开始买养成什么呢？逆卡位，要过来检测啥？这个爱补充的，咱来讲的蛋白质，蛋白质。伊爱透过有 D 三，啊，然后佮有钙质，咱即啊佮透过的运动，即当装我做啥健肌吧？啊，我的肌肉哪无够咧？够是得着肌少症咧。你看那边啊，你含卖讲走路啦，你含背你都背袂起来。肌少症基本是愈来愈少年化，愈来愈少会，所以也感觉讲肌肉走到路开会卡会错，会无力啦，背楼梯嘛背袂起呢。甚至吞物件嘛，吞袂落，安尼就是爱注意啥肌少症。所以呢，咱那是会动后脚，那是脚路无好人，咱就卖去爬楼梯、爬山。

0: 啊，若要落楼梯，咱要爬楼梯，甲落楼梯的水，反正爱注意啥，唔茫去跋倒，因为跋倒哦，真正介麻烦。像迄个企业家同款，伊一个跋倒呢，伊人生整个拢改变。伊嘛想袂到讲哦，伊汉尼够趁钱的人，结果呢，够趁钱要创啊？你看，要骨头跋一个倒嘞，对不对？所以当然咱来注意骨头哦，咱来顾好，唔好定定感觉讲啊，我拢无问题，无问题。你若无去扭，你都唔知嘞。你若去扭嘞，你的骨质的密度，你也真啊惊，会惊死的有哦吼。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啊，那么咱听讲过，咱今麦无整体，咱台湾的开医疗费用，健保的开上这是对一个，这个就是西游记哈。就是西游记，所以呢，咱听讲个得到慢性病，这些是真正介麻烦，因为你必须啥，也对一世人啊。所以，咱即马我将占相关的医疗费用为西游记，但是这个西游记的源头，敢是拢是因为家己无代无志，药剂无好起的吗？不是，是因为足侪拢是慢性病，伊个引起的并发症，尤其是占排第一名就是啥，糖尿病啊。那么咱这糖尿病哦，当然咱来喝冰，咱来注意啊，因为糖尿病哦，这若得着了呢，就是对你一世人呢，你就是一世人拢爱穷嘴呢。所以呢，咱不管是糖尿病啊，是不管是腰椎病啊，是不管什么种的病，拢对咱无好啦。啊，你个包括的你骨质疏松，干是病啊，嘛是病啊。对不对？啊，有病感冒当然不好，所以我听讲过一句话吼，上帝教好不是什么健康，人不要破病，而且呢，咱的脚一定爱有力，唔忙去跋倒，因为你那跋倒的，像咱都只讲诶，你病先病，啊，客人给你照顾，安尼当然是不好的。来，李秀芳，你好，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秀爽你好，
0: 我秀爽你好，
1: 哈，秀萌你好，
0: 没有，请讲下来。
1: 我妈妈86岁啊！
0: 哦，好，妈妈好。
1: 阿姨吼，是什么讲又艰苦啊？
0: 你会有啊？难免啊！来，先个接接哦。

0: 么这是乌照帮手，请为咱这位是旅游小姐收电话来，谢谢。
1: 我是亲戚咯，食你的药啊。
0: 哦，好好好，感谢钱先生。
1: 嘿，你十几岁，你食甲，即摆有代志啊，无落多层。
0: 你当家己行哦。
1: 哎，
0: 我来产品，我不记得是有食咱的产品呢。
1: 哎、
0: 欸，哦，一旦起来行呢哦。
1: 啊，无落啊，那要食袂离。
0: 好安尼哦，好感谢
1: 哈。我带药我帮你买的。
0: 好安尼哦，好好好，蒋大哥谢谢，祝你健康哦，继续给咱看嘞看嘞哈。好，谢谢。铁定会你好。
2: 你好，
0: 哎，徐丁亨，嘿，
2: 哎，你们线上了哈？
0: 你们线下吗？
2: 线上，我把电话给
0: 你。你们线上，你们锁定呢？
2: 嘿，我先生的。
0: 我来，身边有不几嘞？来，请讲下来，嘿。
2: 哎，过界节哈。
0: 盖过节，嘿。
2: 过节我讲唔对。
0: 不要紧，不要紧。
2: 我早上会知哈。
0: 嘿，我知。阿姐，恁好不？
2: 哎，我今麦卡头乌拢好啊。
0: 卡头乌啊。
2: 卡头乌今麦拢未听。
0: 哦哦哦哦哦哦，感谢。
2: 我今麦工作一当安尼食卡，那
0: 个。看嘞，看嘞啦。
2: 看嘞，看嘞。
0: 嗨，大姐，谢谢你，来丽你好，
3: 你好，
0: 是
3: 秀爽啊，
0: 谢
3: 谢，你好，啊、我叫邓姐哈，今天呢，有变我是食个做嘛，足好，真正足好，喺度解过一家喺度阿亚多嘛，
0: 啊，你解过一只啦，那好呢嘿，
3: 解过一落是，算讲我脚拢未惊，食个即马拢会惊，
0: 食解过一只嘛，脚会惊呢，
3: 哎，啊，困嘛，脚好困啊，
0: 哦，安尼哦，
3: 哎，啊，为什么我今日检查什么？大汉嘛，拢滴熬夜啊，拢无带。以前嘛，搞讲，你食什么会，即个过得较好。啊有诶，啊有生命啊，那个啥，肾上腺高滴滴，那落不来，是到底食的什么？
0: 我有食什么西药无啊？你稍等来接接医生哦。食西药就会啊，嘿，来等一下哈。三片
4: 的物件
0: 来哦，
4: 谢谢，
0: 请讲
4: 起
0: 来，谢谢。
4: 你那个解果子加三片全部拢
0: 很好用。哦，啊，吃了那好嘿。
4: 解果子我脚有开刀哦，啊，吃了未卡当，我有去换电工，啊，吃了未歹啊。
0: 哦哦哦。
4: 吃了有卡未酸，啊，佮迄个三片全部吼，就吃嘞，卡当拢会放尿生破，会落落，啊，吃嘞好啊，我怎么拢？
0: 看你大嫂，谢谢你哟、哦，看你，谢谢。来补充钙质的好朋友，连忙别给家人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现在都有骨头需要钙质，个人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肝软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人根据话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果子咯哈。头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一讲，谢谢。李克你好，喂你好，
5: 喂，
0: 嘿我秀山你好，
5: 秀山啊，
0: 喂哦，什么贵书哦？
5: 啊，我是新同学啊。
0: 哦，新同学，你
5: 好啊。我最近听到恁的
0: 在
5: 听恁的节目啦。
0: 好，谢谢。
5: 我接讲卡
0: 通。好，我请人家听来，卡有问题的对，然后来医生跟着接哦。嗨，好，谢谢。

0: 大家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我姓啥？你好，
1: 啊，你好，
0: 哎，
1: 我，
0: 你电话
1: 问你啊，
0: 你电话同音，
1: 我骨头会疼啊，那啊要安怎？
0: 我男性在接着，嗨，谢谢。来，那我们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啊，469啊，那要找到手算个卡拉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谢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手算。听起来给咱敬礼，想听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哦，不想先到，不是明仔先到。嘿，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时哦，真正爱，比如讲你本地的卡路无好人，行条路拢真够跋倒呢，你得爱说伊，唔茫去跋倒。啊，咱平常时那是有定定吼，感觉讲哦，有啥物毛病呢？你若该看医生，你嘛是爱去看呢，唔茫讲哦，啊，无想要去看医生，不可以哦，吼。医生有医生呢的专业，当然啦、啊，啊，咱茫乱听信的别人讲的偏方，卖讲哦，哦，人什么人、某咪人吃了解好呢？嗯，啊，你那是吃了出问题，伊干咩该你负责？我相信伊无法多该你负责啊。什么人会当负责别人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咱无听信的别人的偏方，咱就是呢，想的是照补来，照补来就是咱平时那边保养的是吃天然的。啊，那该看医生，咱就吃医生的药啊，安尼就较安心啦吼。卖家己吼乱做医生啦，去乱买药来吃啦，乱吃偏方，这个都是不对的哦。性命最重要呢，真宝贵呢。现在再见无就无去啊呢，所以当然啦，咱人拢一世人呀，人无两世人啊。咱那是鸟啊，唯一的救命怪猫啊。所以当然，咱就是爱保守，爱保守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小蛋姐刷卡蛋礼，谢谢你哦。

0: 有签字。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营业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应该和小明求啊，应该找老师。
7: 有，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可能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9: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次。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4: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あっという間です。若い子の時代、もう私は馬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

0: 这是民不一代一里居的陈黑，说了来欢迎收听关键中俱乐部。
1: 关键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吉利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阿来，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忘记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天气渐渐在变化，
1: 变较冷，较凉啊。诶，凉。
0: 讲
1: 冷唔是冷啊，凉啊。
0: 即马是凉。
1: 诶，
0: 啊，但是个一摆呢如何，啊，一摆就冷。
1: 嗯，哎呀，我感觉这个天安呢较拄啊好诶，
0: 算唔知，
1: 要出门较舒适，哎呀，
0: 较
1: 袂安尼寒甲要害啊，较袂冷，较袂安尼冷甲要害啊，
0: 啊，拄到热
1: 甲要害，
0: 拄到咧秋老虎啦，
1: 哦，
0: 应该咧秋天来吼，拄啊春分啦，过来白露啦，
1: 白虎，
0: 白露啦，那白虎，
1: 啊，过来唔是白虎，
0: 无啦，白露啊，过来都
1: 白，
0: 开始伫。天气就反应啊，
1: 无啊吼，甲白露尔哟，
0: 甲白露嘛无啦，
1: 搁来无啊，
0: 搁来白目啊，哎呀，
1: 白啊，白好搁来白目。
0: 民本广播电台有十月二十吼，
1: 嗯，
0: 爱记哦，十月二十，
1: 我接这个讲座活动，
0: 这迄个生病的这个神经外科的这个主任吼，
1: 嗯，
0: 哦，啊个个坐骨神经。哦，阿哥，咱
1: 来
0: 有这
1: 个退化
0: 治疗，这边来更改。

0: 啊，每一个人来中间哦，有送一个水果月历，迄月历哦，
1: 水果月历，
0: 拍开哦，拢水果，爱月历，哎、
1: 你拄则讲。哦，来个送水果，个月亮。哦，即些来啦，无水果都红雷死。
0: 无啦，水果月亮啦。
1: 水果月历。
0: 月历也真水哦，拍开也有水果。
1: 系、啦。
0: 啊就毛尼多个啦。
1: 月历啦，即一个月贴一张个啦。
0: 啊，你只卡23031395啦。
1: 嘿。
0: 那唔知你找到江小姐，到江小姐就会甲你讲啦。
1: 对。
0: 23031啦。3195啦，
1: 这咱电台电话啦。
0: 啦
1: 啊，你若要报名吼，都若唔知问罗刚小姐。
0: 哦、
1: 啊，那知影这个电话吼，你直接卡来电台吼，登记啦。
0: 对啦，
1: 报名就对啦，因为伊的名额才30个尔，
0: 30个啦，
1: 无济啦。
0: 啊，你若来天空讲座，啊，你就听对不？
1: 因为这有关咱的这个坐骨神经痛，啊，有脊骨哦退化治疗，要哪治疗，要哪顾安尼吼，这嘛一个常识。
0: 你若来个矿泉水哦，恁啉啦，啊，个有迄个水果月历哦，
1: 水果月历，
0: 月历安尼加水，一人要送一本安尼吼，
1: 对，唔
0: 知啊，你只卡23011我这呀。
1: 3195
0: 哦，对啦，阿罗岗的有写起来啦，你个炮罗岗来问啦，这无算广告啦。
1: 10月20日啦，
0: 系啦，
1: 系啊，迄即天啊，下晡时啊2点到4点，
0: 你即马就好紧报名哩。
1: 到那英英想要听一下讲座，
0: 30个，迄连咪嘛满座，系啊
1: ，OK，
0: 来。啊！赶紧将俱乐部全部时间，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完，
1: 隔日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买半打够犹太，啊，咱够一罐珍珠霜。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即马吼有加15毛出来，啊，加15毛才加100块呢。
0: 这两项
1: 跟到较少，
0: 我哩水落落啊啦。
1: 唔免阁抹淡薄，再抹加一撮哦，规
0: 大家反应过来，
1: 瓶瓶罐罐一大堆安尼，真麻烦。
0: 产品真好呢，啊，阁俗。
1: 嗯，
0: 系啊，啊，无人诶，化妆品一摆卖了，拢头几万呢。4-5千
1: 哦，你若去专柜买，有诶不止，规套、规组、规套5-6万。
0: 袂懵诶哦。
1: 哎呀，有诶人讲，哎呦，啊，抹甲遮侪关系要安那抹？
0: 嗯。
1: 讲真，今迄化妆品啊，伤侪，我往那抹甲会花。
0: 咱这干呐？而且
1: 吼，搁作冰冻诶。
0: 原料是法国诶，干呐？
1: 啊，咱这面洗好直接抹抹咧，哎呀。
0: 那是我头家娘吼。啊，一寡即个。小姐太太，
1: 那
0: 要搁较水的中间，咱的珍珠霜哦，搁咧豆豆个胖子，哎呦，阿娘，
1: 水落落，
0: 水个洗一连顿，
1: 互
0: 人无感觉讲你有抹啥啦，啊，搁有迄个海蜇头啦，
1: 好食海蜇头，7-8，特鸡蛋蜜汁黑豆鸡阿嘛7-8，
0: 大概贴顿下食个爽歪歪，
1: 俗啊，
0: 对啊，
1: 是啊7-8，你今麦7-8买啥？
0: 对啊，
1: 买无物件嘞。
0: 啊，咱个有一口霜，一粒仔糖啊，啊，结果你感冒哦，因为
1: 入口即化，
0: 啊，就变肉酥啊，啊，个有肉条，无掺粉的纯肉酥，
1: 个有肉条啊，
0: 啊，这食了有氨基酸，个有蛋白质，咱人食了啦，无氨基酸、蛋白质哦，袂使，
1: 对，
0: 这两项。戒掉了啊，吼吼，都讲素食啊，够台湾的养生梅，一粒一粒包装配茶，啊，怎样个贴一粒吧？
1: 假乞头啦，配茶啦，那 OK 啦，
0: 讲素食，
1: 啊，这安尼吼，看免假签嘛，搁打土匪去，
0: 哇，
1: 啊，这那被炸出门嘛，靠方便，
0: 对啊，啊，都一粒一粒包装啊，
1: 对啊，
0: 这种。高级的物件啦，吼！哎，去讲拢找到江小姐， 2999-8692。
1: 啊，那买咱的药品哦。

0: 哦，半担完了犹太，
1: 我犹太，
0: 嘿，对。
1: 你算作会好，啊，食了都食了，你就感觉哇，恁的产品啊，才好啊，才有效。
0: 嗯，
1: 哦，
0: 对。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真侪朋友拢爱听。
0: 广告完毕。
1: 郭台铭老师的歌，啊，即卖吼都拢爱找电脑了。
0: 嗯，
1: 诶，找电脑啊，像啊，分家规也找无啦。
0: 嗯，
1: 分家规啊，啊，都这两条好无。
0: 家规现在本案都去
1: 啊。对啊。啊，我两个过去大成老师食饭吼。
0: 嗯。
1: 我才讲啊，
0: 看伊遐够有无？
1: 现在你要，迄两条
0: 有掉无啊？
1: 诶，那有你好我。
0: 嗯。
1: 诶。
0: 嗯。
1: 好来，即卖迄个八哥山之乱呐。啊，过来就囥食掉啊！你要注意听哦，这人咧食物件哦，完了有食物咧，这中毒哦，烧起个中毒哦，
0: 嗯，
1: 哦，
0: 嗯，
1: 咱这边来听来，头一个八哥山之乱。

在初来你也去的四月七日，我去八哥山办过节，在椰子树下忽然间来认识你，才知影你姓杨名陀，杨陀就是你的名字。迄当时你穿一件橄榄色的短裙，甲柳丁色的上衣，两边嘴皮是敢若红气，目睭阁敢若亮晶子，樱桃嘴脸无边，予我一见钟情，每日都伫怀念你。自安尼，我献乎你的爱情，就带有苹果甲柠檬的酸甘味，也带有往来西瓜、梨啊、木瓜甲枇杷的综合果汁的气味。我爱你的真心，是可比山仔子甲草甘仔子，永远甜苦苦袂软落去。我也知影你真爱食果子，酸梅啊、枣啊，一摆食金梨，也若金蕉一摆拢食几皮。假使你若看我有介意，我绝对果子要来静静归厝边。无论是讲色阶、甘啊味、焦鸡、脆鸡、葡萄、奶汁，保证互你食到欢欢喜喜为止。安尼你若听了有介意，就请你写批甲我通知。

0: 这条你有听哦？
1: 嗯，
0: 我都坑家雕，
1: 竹笋讲未使配白个，
0: 对啊。啊，那个餐厅未使插大面啊，无你会到那个便所呀吼，
1: 崩锅菜，
0: 崩锅菜捞菜捞你
1: 啊。啊，叫我讲未使配那个那啥毛黑啊。
0: 哦，
1: 对啊。哦，这贵老师可能拢有叫这个那个，
0: 有啊有啊，
1: 坑家雕在雕。
0: 啊这。这下厨的人这种、嗯、这种有攻击安尼啦。
1: 哦。
0: 啊，无你看看你个食看麦啊。
1: 嘛，无人你大米要像要炒餐里边
0: 啊
1: 炒。
0: 啊，像你那高吧
1: 吼。对啊。
0: 去个掺迄个韭菜吼。
1: 嗯。
0: 食到讲会气派。
1: 干那几味也使食呢。
0: 啊，迄个大鸡的。大鸡你会记吼。啊，食高吧，你来个
1: 配只韭菜。
0: 配韭菜。哦，气派。
1: 气派会怕人哦。
0: 大地都走无路啊。
1: 气派会怕人。
0: 会做高。做告别啦，
1: 会捉人哦。哎呀，
0: 哎呀，
1: 哎，阿良嘛唔通食。
0: 哦，
1: 嗯，
0: 阿良食只鸡排，唔知咩。
1: 阿良阿伯，阿良阿伯要走我咯。
0: 啊，
1: 哈哈
0: 哈！哎呀，
1: 干那这边，天天都干那这边，干那靠了靠应酬的
0: 怪。哎呀，
1: 哦，这什么？差高吧？
0: 差高吧，我食落鸡排呢。
1: 哎
0: 呀，
1: 哎呦。
0: 反正
1: 大家都来查看嘛，
0: 真的可以哦，
1: 今晚要到抓狗来吃。

0: 土狗啊。
1: 那有土狗啊，人海那有遐侪土狗啊，人食只拢啊宠物狗。
0: 去装卡啦，宠物狗无人咧食，惊死人。
1: 诶、欸，看食、想着敢那足可怜诶。
0: 对啊。
1: 系啊。诶、啊，啊，想土狗啊，嘛唔好食。
0: 诶、
1: 欸。系啊。
0: 即卖无人咧食迄个。
1: 啊。
0: 土狗啊，有无？
1: 嗯。
0: 一黄、二黑、三花，这门大街上在。
1: 是啊。
0: 系啊系啊。
1: 一黄。
0: 诶、
1: 欸。啊，二白。
0: 一黑啦。
1: 哦，一黑。
0: 啊个，一黄啦。够灰啦，
1: 灰
0: 灰呀，够灰灰呀。
1: 嗯，
0: 哎呀，
1: 那我要够灰灰。
0: 那也无七点七点的灰灰。哎呀，
1: 迄、迄是迄、迄个头条的吧？
0: 哎，
1: 啊，过来啦，三黑哦、喔。
0: 无啦，你都唔知。较早高吧，即卖是看那较无人咧食啦。
1: 嗯，
0: 啊是啊，一黄。无一黑二黄三花
1: 哦，
0: 啊个个配韭菜哇，安了喂！
1: 啊，咱这唔捌食过，未讲未出来，但乌白食中毒。
0: 恁大地就走无咯，被告做告别哦。
1: 食着会肉人。
0: 来，南都也客风水我咧唱真好听。
1: 嗯，
0: 阿文哥的人客要求。

0: 红星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星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哦，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髪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哦，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电来应景观察啦，咱的这巴拢会听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观察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观察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痛就是未听，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痛就是未听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通就是袂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即马天气愈来愈凉凉啊！吼，
1: 嗯，
0: 哎，骨头的问题人哇，都安尼连咪遮酸啦，连咪遐疼啦，有遐疼啊，干干球，我干干球都要去先注射啊，啊无免咯，
1: 嗯，
0: 哎呀，啊了后咱红青的养筋骨吼，买顿来食，即罐甲买顿来食就对啊。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你若会通的中间啊，人就足爽啊！啊，无那这条哇，真艰苦。
1: 听就是未通，通就是未听。
0: 对啊，
1: 对啊。
0: 哦，嗯，红青的养筋骨，今甲买转来吃。啊，目睭嘛是同款哦，目睭望无酸涩痒疼，乌呀乌呀流白油安尼哦。啊，你会去讲红青的大光明。今个买顿来吃，伊会滋养肝肾，补益气血，滋阴明目，甲你补眼。即款哦，都骨力来吃，哦，无咧忙无生涩，就听乌影乌影呢。
1: 大大连连、
0: 哦，对啊，
1: 嗯，
0: 红星大光明，买顿来吃，迄、那个情形拢甲你解决了呢。哦，会记讲找罗刚小姐，啊，你即么啦？买半打，拢有犹太。舞台哈，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过来，这个老保音员唱的哦，
1: 嗯，
0: 我说等一晚，啊，我等于南部，啊，但这么可能退休啊啦，
1: 嗯，
0: 哎、啊，唱歌真好听，
1: 嗯，
0: 这条都流浪的命运。

0: 名
1: 阮，诶、
0: 欸，这种真好听，
1: 嗯，
0: 这种绝版啊，绝版啊，啊，恁听恁就知影，这嘛是老播音员啦，
1: 嗯，
0: 这嘛退休啊啦，哎呀，退休啊，诶、欸，阿松，嗯，啊，咱这档呢还未退休呢，
1: 哎、啊、呀。
0: 那唔知个母个，个
1: 边个当时啊？要爱母啊，当时带上体。
0: 对啊，啊，我讲咱的产品，你就去讲，甲买顿来吃。
1: 嗯。
0: 哦，咱的产品拢做好，拢二三十年，这个广告啊，按不得换。
1: 嗯。
0: 对啊。
1: 对啊。
0: 啊，你看有效啊，无效啊？人别人吃，都吃啊，做好啊，买顿来吃。哦。
1: 爱认真吃啊！你那边那三家四药品都搁订来。
0: 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故乡的列车。
2: 啊，故乡的风光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国到这阵也已经五年了，这次可以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是吧？你一定会真欢喜，接到啦！
3: 爹爹，
2: 小芬，哟，你这么大啦！
3: 你家己不讲
2: 嘞？哎、欸，小芬，你这阵那无跟你斗阵来嘞？
3: 当伊，
2: 伊走去倒位是？
3: 我不爱讲。
2: 要不然斗阵来去找伊好？
3: 当伊，
2: 伊是怎样啦？
3: 出嫁。
2: 哈，小芬，

0: 故乡的列车吼，
1: 嗯，
0: 啊，想出去他乡外去拍拼，
1: 嗯，
0: 啊，等来时阵要找女朋友安尼，问因小妹讲，啊，恁姐姐咧，啊，因为吞吞吐吐，啊，阮姐姐过去啊，哇，靠背，
1: 靠干妈妈叫，
0: 哦，这有影啦，真正讲咧，机台啊，机台无这中间哦，
1: 嗯，
0: 是啊，啊，真可怜，
1: 哎
0: 呀，
1: 嗯，
0: 来。这地方真好听，拢老歌。
1: 现在的人敢那无这种这专情的呀、
0: 啊？嘿啦，
1: 嘿啦，头一个月无看到，都白客去掉啊。
0: 一个月三工也无，可能的就算了。哎呀、
1: 啊，三工无可能的，就是。
0: 来，现在这地歌我真好听，为情为后遭天涯。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

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连这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个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

0: 安心服用红青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哦，唔能拖。红青的大光明，紧买回来吃，唔能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这目睭吼，食老来吼，盲目生涩，就听乌呀乌呀嘞。
0: 也买退化，目睭买退化，用眼侪年啊，
1: 这是较简单啦。你若讲目睭去手术的人吼，白内障个啊，哦，能力手术个哦，目睭啊金色色个呢。你都要保养啊。无保养，后摆佫倒转来，
0: 佫加加。
1: 所以咱的红星的大光明哦，伊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肺，滋阴明目甲你保眼，目睭甲你顾好安尼。
0: 对。
1: 会记讲红星的大光明，买转来食，即摆人夹半顿来中间哦，
0: 拢有胎。
1: 对。2999-8692。
0: 今麦用手机啊啦、电脑啦、看电视的人真多，尤其是这手机啊吼，拢不离手。只要有机会吼，啊，就举起看，坐咧啊、徛咧拢同款，拢举手机啊。所以讲对咱这目睭伤害足大的，啊，尤其是咱这有年岁人啊吼。这个目睭哦，用几啊十年啊，开始在退化啊，所以讲你个开始一里个目睭啊，一里个紧，一里个紧，增加迄目睭吼在派足紧的，个愈紧吼加速就对啦。所以讲咱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啊，紧买灯来吃。
1: 灯来吃哦。你来讲了白内障手术了，中间会光光啊。但你无个。
0: 保养，
1: 小个保养中间咯、后摆老目油就过来啊啦。
0: 目睭无甲听者嘛，袂使。
1: 这袂好笑的啦。阮直接主持节目，一个朋友敲电话来，啊，阮拢嘛知影。
0: 对哦，啊，咱重点咱的产品哦，拢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
1: 红星的大光明，即摆若买半担，我那有
0: 有犹太啦。
1: 2999-8692，
0: 找咱罗岗小姐定期注文。
1: 离开故乡故不将。

来来来，进来进来，诸位朋友来做参考。人多我技术做愈多，人少我魔术变袂少。无烧气咸菜脯金无加咸，白糖变黑盐，脆鸡成当尖。鸡卵的走路鸭卵的八变，牵牛入瓮草变牙工。吃火吐火，害人见鬼，真多杀人，白体变黄金。河沙变石，粉椒变麻油，鱼龙鱼珠，大刀变龙骨。一二三四，鸡公变阿母，阿母啊小兄，囡仔变大兄，大兄学得好，阿兄变阿嫂，阿嫂要煮豆，阿囡仔刷一个口，口一个袂记的煮的豆。来来来，看看看，千变万化，抓人的盼望。六十变加大，十几大变千大，看金雀啊，银哥变麻将，一部叫做九连环，变化万行。有人讲有空脑空，一空吃大空，厦门透光灯，家人到北港。一部叫做福相耳钩一对，要买真贵，也那挂着大心贵。过来一部叫做空中掠粉鸟，看无着拢全了。也一部叫做布袋坑啊掠狗，掠一条讲真牛，也那掠袂着变乌龟头。来呀、啊，刷落去鸟会惊了去，蠓啊定就钱，搁刷落去，蜗牛变先生，小弟变大姐。

0: 游龙的魔术师，
1: 嗯，
0: 今麦你要听这歌吼，
1: 少，
0: 就少啊，少啊，
1: 嗯，
0: 吼、哦，来，啊，咱的产品啊，要游龙找陆港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找陆港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一点，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翕浮流放个膀胱，
1: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料，连咪接过来。

0: 今都七点过的七分，
1: 嗯，
0: 拄只咧听音乐的时候，我少爷个看两块，甲保养一下，
1: 嗯，
0: 哦，加食好，哎呀，
1: 加较灵啊咧。
0: 我讲你吼，这袂使哦，就是扫哦，
1: 嗯，
0: 你若扫过中间，你无啦扫坏
1: 啊，安尼啊，工作
0: 啊，就害伊啊，哦，
1: 刷手就简单啦，
0: 低酷人爱有。
1: 嗯，即阵啊感冒的人真济啊，
0: 风寒风寒嘛咧少，
1: 嗯，
0: 啊热天湿热嘛少，
1: 就啊食冰食凉啊，吹冷气啊，
0: 气梗，
1: 嗯，
0: 啊个气泡拢来过好，
1: 嗯，啊你也定食甜麦，
0: 你搞好吗？我那边食饱就一支鸡鸭冰，
1: 嗯，
0: 食饱我就一支鸡鸭冰，
1: 嘿
0: 啊，
1: 嗯，
0: 嘿那别人哦，反正呢，
1: 没看麦，没看麦食。啊，你啊像我片啊，有迄比赛，我唔就卡袂卡咩啊？我拢啊姑姑啊食食安尼。
0: 哦，
1: 嗯，
0: 我食饱了啊，一支只鸡鸭冰。
1: 嗯，
0: 双细胞啊够好，气管啊够好，哦，
1: 那我卡袂不舒服啦。
0: 今个别等下食，那唔知拢问罗刚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啊，即马讲
1: 到完毕。
0: 红酸瓜，你边有饲了？
1: 有啊，饲好啊。
0: 好。
1: 嘿，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都好起来哈。
0: 2999-8693
1: 来，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我点歌，我叫做陈小姐。
1: 哎，罗州啊，
0: 陈小姐。
1: 罗州陈小姐。
2: 欸，我点两条歌哈，一条明仔载，
0: 啊，
2: 今日好。
0: 什么歌？哦，
2: 诶，招弟
1: 啊，
2: 招弟呀，招弟呀，
1: 招弟呀，
0: 招弟呀，
1: 招弟呀。
2: 一个乔佑念的
1: 啊，乔佑我知。嘿，过来，
2: 过来，过一条阮普多亚船，
0: 普多亚船哦，
1: 普多亚船。
0: 好，我来吹。
1: 好，
2: 好，谢谢，感谢你。
1: OK。嗯，来你好，
3: 哎，今天我几日？
1: 嘿，
3: 我王太太，
0: 哎，王太，
3: 哎，两刷几轮？
0: 啊，两刷几轮哦？
3: 哎，几轮？几轮？
1: 几轮刷？
0: 没问题。
1: 好，
0: 哎
1: ，OK， 好，哎，六路，几轮刷几轮？
0: 豆豆来了。但你那里
1: 丢了。坡多亚尊。
0: 坡多亚尊。我有写出来的。
1: 嗯。
0: 坡多亚尊哦。
1: 嗯。来。你好。
4: 嘿，阿嫂。
1: 嘿。
4: 建中呀。
0: 嘿，你好。

0: 嘿，你迄个阿良有食狗肉无？
1: 阿良无食，伊有听到。
2: 伊有听到。
1: 伊阿你有讲迄个计代钱个迄个有啊有听到。
2: 讲狗肉，哪个炒
1: 咩？狗肉炒韭菜啊，讲食了会安
0: 怎？会肉，会起歹，会肉人。会怕人啊！哎，俩人起来怕啦！看你有皮张骨张无？哈哈哈哈哈！骨张！哈哈哈哈哈！看刀一张就怕刀一啊！嗯，
2: 做告别啊！
1: 对啊，对啊，
2: 对吧？啊，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1: 来听一个《异乡避乱梦》。
2: 异乡避乱梦哦，好，
1: 好，
0: 好
2: ，OK，OK，
0: 没
2: 问题。
0: 哎，异乡避乱梦，
2: 归梁山之乱，哦，
0: 嗯，
2: 后来啊，这么天气较凉凉哦，
0: 嗯，
2: 大家拢会较早困，
0: 被搁起来无？
2: 听下拢，讲就就困了咧，
0: 凉凉较好困啦。
2: 就传你妈拢爱，听听我哎，并无困咧呢，
0: 嗯，
2: 伊讲好了，我知啦，
0: 并无困，伊若困起咱嘛唔知。来你哦，
3: 我是啊，感谢江妹啊，北部哥啊，
0: 哦，南部妹，
2: 南部妹，北部哥啦，
3: 啊，这会使当证明咱台，拢靠未通，
2: 哦，来什么
3: 歌？NN 的望春咯
2: ，NN 的望春风哦，哎，明仔载好啦，
3: 好啦，
2: 好啦，好啦，
3: 啊啊哈，
2: 好啦，
3: 怎么样啊？你唱汉水歌哦，无红都怕死人嘞。
2: 嘿，阿都红未起来，
3: 啊，
0: 红未起来嘞，
2: 红未起来啦。
3: 哎呀，你就家己认你阿迄啰。
0: 无阿多嘞，红未起来。
3: 你唔好阿只退休嘞。
2: 嗯，
0: 好。
3: 唔好阿只退休啦。
0: 嗯，人阿只退休啊。
2: 退休恁煞无通听。
3: 对啊。
2: 哎呀，
3: 无当听个老歌啦。
2: 哦。我放喺老歌，你拢听得会下未？
3: 我现在十几岁就听。
2: 我都就放喺拢老歌呢。
3: 啊，上岁啊，拢十外岁啊，当然都有听啊。
0: 十外岁啊，都都捌听。
2: 哎呀，
3: 好啦。
0: 哦。
3: 你们拢有啊？
0: 嗯。
3: 现在叫做像迄个十七像《南梦爱人》
2: 个
3: 呀。
2: 嗯。《
0: 南梦爱人》。
3: 迄间有来华视的咧，演明星的。
0: 嗯，有啊，伊即马要演开演唱会，拢有咧有咧上节目啊。
2: 对啦，
3: 对
0: 啊。
3: 另外来啊，我排片甲问讲啊，这条歌有几十年啊，恁咧？
2: 我就十来岁时就唱迄个《南梦爱人》啦。
0: 对啊。
3: 啊，我恁妈妈十几岁啊，你
2: 啊
3: 就。
2: 对啊，对啊。
3: 听没有啊？
2: 哎，从头十，伊家迄阵啊十来岁。唱南梦爱人，
0: 嗯，
2: 啊，后尾啊唱迄个
3: 王顺子那位，
0: 对啊，
3: 好，
0: 好 ，OK，
3: 谢谢啊
2: ，OK， 好，
0: 来你好，
4: 喂，你好，
0: 哎，
4: 我要听一首《追魂车站》，
0: 追魂，
2: 追魂车站，
4: 哎，
2: 好，
0: 银河康太太，
4: 哎，对，谢谢啊
0: ，OK，
4: 谢谢，
0: 好，来你好，
5: 我谢你好。
0: 哎，
5: 点一条，
0: 点一条。
5: 外面的亚钢边，
0: 外面
2: 的亚钢边，
0: 外面的亚钢边，
2: 外面的亚钢边想唱的，
0: 那个张龙龙啊，
2: 张龙龙哟，
0: 哎呀，
2: 好，
5: 谢谢，
0: 好，
5: 对
0: ，OK，
2: 外面的亚钢边哟，哎，
0: 嗯，
2: 安尼无啊啦吼，
0: 嗯，
2: 哎，会记哦，那要第三遍。就甲挂件中去了播主文哦。
0: 嗯，咱这有型温和好，个个好，安全个有效。
2: 今麦拜甲礼拜拢
0: 有节目啊，
2: 拢有节目啊。
0: 真正要顾身体吼，讲真经也是得这老白老二号的这产品，较下用较安全呐。
2: 对啦，
0: 嗯，
2: 哦，拜甲礼拜拢有节目，
0: 嗯，
2: 啊，钱啊头开路啊，嗯，啊，你都会记啊呢，哦，
0: 嗯，
2: 那么第三品拢找温。我们是属于保养品啦，诶，愈食身体愈用。
0: 嗯，
2: 哦，啊，无讲者倒转来，有安尼奇奇怪怪病嘛，真多安尼。
0: 嗯，
2: 咱诶产品拢是老白老二号，唔是最。

0: 阮这个新广告，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对，吼、哦，嗯，啊，阮歌哪来找吼、哦、来，普渡亚船。

0: 离别的伤心泪，
1: 伤心曲啊，伤心曲啊，
0: 嗯，这种原版的，
1: 原版，
0: 哎，你即摆若听人咧播歌，拢播迄个 AI， 迄 AI 吼，听起我听就知影，无感情啦，迄无感情的歌，
1: 嗯，
0: 哎呀、
1: 啊，AI 有伊 AI 的好听的所在啊，
0: 你问阿良甲阿良阿母就知，
1: 嗯，
0: 哎呀、啊，迄AI 的歌吼，
1: 嗯，
0: 无感情啦。
1: 嗯，
0: 哎呀、啊，一听就知影咧。
1: 嗯，
0: 哎呀、啊，今麦过来咧，家人山之恋。
1: 好来，
0: 哎来。

0: 较骨力嘞。
1: 我那有一天变好呀啦。
0: 咱咧过五十年后，咱大家拢做好呀嘞。
1: 五十年呀哦。
0: 哎哎哦。
1: 哎
0: 哎，即卖，即卖少子化。
1: 嗯。
0: 啊，拢买。

0: 所以
1: 啊，即卖
0: 老人都加我几十年啊，
1: 嗯，
0: 对哇。
1: 啊，即卖人较高较会懂得保养啦，
0: 哎啦，
1: 啊，咱的医学个发达哦，
0: 对哇。
1: 所以讲哦，较长寿啦。
0: 食阮的产品哦，身体用起来，
1: 嗯，
0: 你要食到头食饱的哦，足简单的啦，
1: 嗯，
0: 哎呀、
1: 啊，对哇、啊。
0: 咱这来哦，
1: 顾健康要健康
0: 先生。现在就高十了，
1: 嗯，
0: 身体又勇敢了，
1: 嗯，
0: 爱拢爱听迄个较软来，怀念的夜光变好。
1: 安尼，阿姨，我报一条吧，好伊，九百九百什么？
0: 啊，
1: 九百什么？九百点点菇，一配菇菜。
0: 九百配菇菜，讲食落气派。杨先生，你敢吃无？哎呦，我唔敢。吃落来气派，还唔知要去安倒位。
1: 好啊，啊，到十八个会气派，会怕人啊，咧算真高。
0: 哎呀，哎呦，为人体质的观念。
1: 伊讲要死我，我唔敢吃。
0: 啊，
1: 卖乌白加啦，
0: 嗯，
1: 哎啦，
0: 即卖过来又
1: 过了伤派了，跟恶死人。
0: 伊用比软蛮加咧。南部的北部歌都是
1: 讲一首歌，
0: 一首的
1: 哦
0: 哦，来，
1: 嗯，
0: 啊，大家来听哦，听我唱完的哦，
1: 来，陈太太，罗州陈太太跟阿良阿婆了，哎，点播，
0: 所有朋友拢来听。

0: 听小个听我起商量，生来你是少爷，我是老兵，你来向我求爱，我是一半欢喜，一半伤悲。
1: 翠英，你即卖是咧讲啥物？爱情是无分阶级，现代是男女平等，啥物叫做少爷，啥物叫做女兵？难道少爷甲女兵就袂当来相？

0: 以往比如曼加南部每北部个港港一条啦，
1: 哦，
0: 系啦，
1: 港地瓜的对。
0: 朋友你会记哦，咱这个西游哦，那要吃咱来吃好哟、
1: 哦。广告。
0: 咱家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的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这甲鱼油对咱人外好些，
1: 嗯，
0: 伊即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咱的血管，哦，咱的你看就头毛时啊，一条诶血管的中间哦，诶血在流，诶，食这上好，哦，啊，再食这就身体用啊，哦，爱去讲，那进一步你要了解，六港小姐就搁甲你安尼讲甲好势好势。
1: 2999-8692，找六港小姐登记注文。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哦，特别等下交。
1: 对哦，
0: 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血，唔能够走离无，走离这中间哦，哇，脾血咧食袂落去啊，
1: 你嘿，
0: 放尿红气气啊，哦、嗯，放晒个闭结哇，
1: 袂通顺。你像讲即嘛，即秋天哦，你唔能看即秋天，即秋燥，哦，秋燥安尼较涩安尼哦。
0: 秋老虎，
1: 啊，水啉拢袂止嘴大，咱红气红呢，该顿你都爱买顿来食，
0: 买顿来食，
1: 哎呀，
0: 这都爱买顿来食。
1: 啊，无你若去熬夜啦、无眠啦、啉一下烧酒啦，哦，啊呢，感觉呢？真无爽快啊！呢，
0: 胃火啦，肠仔火啦，火拢甲你安尼积积咧腹肚内。
1: 啊，这火呐，早晚中午入去就变成病菌啊！哎呀，
0: 啊，咱这清肝阁兼解毒，哦，
1: 火呐大腹内就袂困我啦。
0: 食这款红参的黄连解毒丸，皮肤病哦是小毛病啊，不过大麻烦。
1: 嗯，
0: 哦，食这款就好啊。红星的五年解毒丸，这款跟他讲过30多年啊，
1: 嗯，
0: 哦，30多年啊，哦，从家买顿来吃，出来该当个买个坑的，哦，提来
1: 在家都有啦，
0: 啊，我拢嘛坑在阮的这碰伊的面头前呀，
1: 嗯，
0: 啊，提来啊就吃落去啊，哦，啊那这个南极的高浓度的磷虾油。提来食饭倒来呀，啊，拢藏伫遐，哎，看到提来两粒塔就揪，都甲吞落去啊。无形中会帮助你的这身体真好，哦，
1: 会顾着咱的身体，
0: 对啊，
1: 健康，
0: 对啊。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什么人要听？
1: 广告完毕。
0: 迄、那个什么？对方的车站没有，
1: 英和的康太太。
0: 哦哦，后来，嗯。

0: 这条都对阮车站啦，
1: 嗯，
0: 两个依依然行咧，唔敢放咧，
1: 系啊，
0: 火车都走去啊，你个唔敢放，哎，
1: 啊唔敢放，佮坐等去啊，佮翻头啊，
0: 火车都要酸你啊，佮咧，
1: 啊酸起也都翻头，
0: 哎，
1: 两个翻头等去啊，唔是火车，唔是火车翻头啦，
0: 即马唔是真。即卖火车直直驶去安尼，
1: 嗯，
0: 无像即卖咧高铁坐唔到，你会当落来，佮坐倒转来呢，
1: 嗯，
0: 系啊。
1: 啊，我意思讲两个。

0: 啊，这无钓龟鱼，搁带回去啊！
1: 哎呀，
0: 哎啦，
1: 嗯，
0: 安尼听无哦？
1: 我听无，
0: 我好多。
1: 来哦，梁先生讲怀念的亚江边。
0: 嗯，
1: 哎，较早拢坐车了，可能拢坐喺江边啊。
0: 嗯，
1: 哎，听海风啦。
0: 人爱看迄个海影啊。
1: 好、哦、对啦，这张龙龙唱的吼、哦。
0: 嗯，
1: 来怀念的亚江边。

0: 亚钢兵，
1: 嗯，
0: 内湖的梁先生哦，七条拢拖的在走亚钢兵，哎，钢兵哎，
1: 身海风，
0: 风个头吼、哦，
1: 嗯，
0: 哎、欸，呼呼叫，哎，两个看要安怎去避梦哦，
1: 嗯，
0: 人家无人看，哎呀，
1: 较无人听呀，
0: 对了，
1: 嗯，
0: 怀念的亚钢兵，
1: 哎，唔知讲安多去啊，
0: 哎，真好听，真好听，
1: 嗯，
0: 来，今麦过来吼、哦。诶、欸，三声无来了。

0: 三下无来林秀珠吼，
1: 嗯，
0: 唱了真好听，哎、欸，身体够用，人即马聊聊啊，我那唱歌哩噻，
1: 嗯，
0: 哎、欸、呀、
1: 啊，啊唱歌带唔得唱歌，
0: 有啊，啊唱歌好啦，
1: 嗯，
0: 唱歌对身体啊，
1: 嘛袂歹啊，对咱的肺活量拢有帮助，
0: 啊、
1: 嗯，
0: 来啦，这电话啊真好啦，常常咧放吼，啊，愈听愈好听啦。上官景瑞了。

0: 我都安怎放都安怎好听啦。
1: 嗯，
0: 哎呀，都安尼聊聊来个放一个，啊，大家都爱听哩。
1: 嗯，
0: 啊，你若要放个少年啊，敢那去大陆见的哦，嗯，咱嘛无法度。哎呀，
1: 嗯，
0: 来啊，即马即地吼，日本的红仙花，吼，即地朋友们不宣布啊，真好听。哦，来。

0: 这条红线花日本的真好听吼、哦。
1: 嗯，
0: 哎呀、啊，罗拉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啊，时间到位了呢。
1: 嗯，
0: 咱明仔再过来吼、
1: 哦。对。
0: 啊，那要第三遍你会记得哦。
1: 重点。
0: 小姐，吃完身体哦，用起来。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哎呀、啊，
1: 心情哦轻松。
0: 对啊，
1: 身体呢健康，
0: 要躺会轻松。
1: 对啊，
0: 对啊。
1: 啊，身体呢健康，心情好，唔带轻松。
0: 对了，
1: 嗯。
0: 啊，那要第三遍，找到江小姐哦，2999-8692，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登记住本。
0: 多谢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啊，时间到呀，哦，
1: 嗯，
0: 明天再过来。忘记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是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湿热体质作祟，存下闷热天气，好发湿疹。异位性皮肤炎、汗疱疹、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手部湿疹、脂漏性皮肤炎、缺脂性皮肤炎、前臂状湿疹、慢性单纯性苔藓等，都属于湿疹的范围。闷、湿、热都是春夏季节湿疹好发的季节，尤其是今年的天气忽冷忽热，时而下雨，一日之间甚至有四季变化，湿疹患者发作比例增加3到4成。因此告诉大家湿疹的注意事项和中医调理的方法。有一位叫小军的上班族被湿疹困扰多年，每到夏天就不断反复发作，手脚起丘疹、水泡，皮肤痒热让人烦躁，尤其遇到雨天皮肤更是瘙痒难耐，时常抓到破皮渗水甚至渗血，买药膏来擦只能稍微缓解痒感，水泡症状缓解逐渐结痂脱屑时，又因为再度瘙痒抓破皮，湿疹又反复发作，因此在手脚形成一块一块的色素沉淀，让爱美的她不太敢穿短袖衣服及短裙，于是前来求助中医。经由诊断发现小军的舌苔又黄又厚，经常口干舌燥，平时容易疲倦，排便偏软黏结不干净，小便颜色偏黄，白带分泌物多，中医将这类的症状表现归为于湿热体质，这类体质的湿疹容易在闷湿热的夏天发作。湿热体质的原因和小军平时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因为小军很喜欢吃辛辣烤炸等重口味的食物，例如盐酥鸡、麻辣锅、泡菜等等，使体内生热，热邪郁在皮肤会使皮肤发热瘙痒，甚至起红斑丘疹，加上小军经常吃冰喝冷饮，使体内蕴藏湿气，湿性重浊表现在皮肤上为起水泡、糜烂、渗出液、湿性趋下，因此较容易发生在下半身，例如腰腹部、阴部、腿部等处，湿性黏腻缠绵不去，病程容易反复发作，日久难愈，慢性且病情较长，需要较长时间去调理。针对他的体质，选用茯苓、黄柏、黄陈、苦参、土茯苓、薏仁、滑石、生甘草、地肤子、防风等清热及利湿止痒的中药材调理，并且避免接触过敏源，少吃辛辣类食物，像是辣椒、胡椒、芥末、咖喱等等，还有海鲜的虾蟹类、羊肉、竹笋、凤梨、芒果、酒精、糖精、香精、冰品，勿用太烫的热水冲洗，避免过度烧抓，防止破皮感染。经过3个月的治疗，小军的皮肤瘙痒程度及湿疹发作面积逐渐改善，手脚的皮肤不再湿湿烂烂，整个人也清爽不少，不再用在为了抓痒而烦躁。湿疹的范围广泛，诸如异位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接触刺激性皮肤炎等等。湿疹发作后很容易再变成慢性湿疹，因为烧抓容易造成皮肤损伤又再度感染反复发作，因此湿疹要从体质的根本去治疗，并且改变不当的饮食习惯及生活作息，才能够彻底和湿疹说再见。

坊间流传菠菜和豆腐一起吃会形成肾结石，但是其实国健署早已辟谣，证实是错误的讯息。而高雄博田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王建胜指出，肾结石的主要成因有四个，分别是夏季高温、遗传、泌尿道感染以及饮食习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饮水量要足够，避免长期摄取过量的蛋白质，减少摄取高钠和高糖分的食物。王建胜在脸书贴文指出，肾结石的成因非常多，虽然习惯也有改变，不过并不全然和传说的菠菜豆腐汤有关，因此针对四成因做详细说明。台湾的夏天高温闷热，大家在户外活动更是容易汗流浃背，而在大量流汗的情况之下，若是水量摄取不足，减少排尿，便容易出现肾结石。有肾结石家族史，患病几率提高3倍以上。一般来说，若是父母有肾结石的病史，子女得到肾结石的几率便有可能是正常人的3倍，若兄弟姐妹也有，机会更是常人的5倍。有些疾病例如胱氨尿症、尿酸尿症、家族性肾小管酸中毒症以及原发性尿中草酸过高症等，都是容易引发结石的遗传性疾病。高钠、高糖和水量不足，说到饮食习惯，最重要的便是饮水量，每天的喝水量不足，尿液的浓度变高，尿液中的离子饱和度过高，进而形成结晶和结石。每天都至少饮用3000毫升的水，才是预防肾结石形成最基本有效的方法。爱吃肉、爱吃重口味的朋友们也要注意，长期摄取过量的蛋白质或是高钠高糖饮食，都容易增加尿液中的钙与尿酸，增加罹患肾结石的风险。草酸钙也是结石常见的成分，因此菠菜、巧克力、杏仁、甜菜、茶、秋葵和咖啡等富含草酸的食物应减少，适度的补充钙质也能降低人体肠道对草酸的吸收，减少肾结石的形成。最后是某些疾病、某些细菌会将尿素分解成氨，造成尿液酸碱度升高，进而形成结石。若有反复泌尿道感染问题，应积极治疗，避免结石。

甚至更严重的败血症产生。最后王建胜医师提醒，若是有痛风、先天尿路狭窄的朋友，也是罹患肾结石的高风险族群，若是有反复结石的问题，都应该寻求医师帮助，才能够找出自己肾结石的危险因子，预防胜于治疗。

0: love. Love.
1: 时常听长辈耳提面命熬夜喝酒伤肝，不过营养师刘雅慧在脸书粉专影片中指出，除了熬夜及酗酒，还有三种因素可能影响肝脏，导致脂肪肝的形成，分别是压力太大、爱吃甜食、蛋白质摄取不足。有些人压力大，大到加班加不完，回家还要顾小孩，长期慢性的压力让肝代谢脂肪的功能异常，脂肪就容易储存以及堆积。第二个，爱吃甜食，压力大想吃甜食，喝饮料舒压，过量的碳水化合物让肝脏制造脂肪的原料，进而导致发胖。第三个，蛋白质不够，脂肪运输需要蛋白质的帮忙，豆、鱼、肉、蛋类食物吃不够，脂肪就只会继续累积在肝脏里面，就容易导致脂肪肝。刘雅慧表示，肝脏是代谢的中心，糖类、脂肪、蛋白质都要仰赖肝脏来帮忙代谢，足以见其重要性，却时常让大众忽视它的健康。肝脏脂肪含量超过 5% 就是轻度脂肪肝，容易让代谢率变差，肥胖者、活动力下降等。他提到，因为果糖主要在肝代谢成脂肪跟尿酸，若来不及代谢，就只能先累积在肝脏，进一步导致脂肪肝。预防上，应尽量避开饮用奶精茶、奶盖茶、果汁茶、纯果汁、运动饮料、加料或者是加糖茶、酒之类的，并可以鲜奶茶、无糖茶、黑咖啡等饮品替代。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我每日都是思念，希望你千万唔通袂记迄一日在江边对我所讲的话。虽然我忍着思念，唔敢哭出声，但是现在我唔知要消什么才好。

你是否肚子上的肥肉总是减不掉吗？2017年一项调查显示，台湾男女肥胖盛行率是亚洲之冠，每位男性之中就有位体重超标，女性也有 35% 过重。这项调查结果也凸显出肥胖背后的饮食习惯不良。但到底如何吃才能成功减肥？是否只要不吃脂肪就能够减掉肥肉吗？结果恰好相反。一项刊登于国际权威级期刊《内科医学年鉴》的研究，分别让两组受试者采取低脂饮食与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结果发现低碳饮食减掉的体重比低脂饮食还多，低脂饮食者的体脂肪不降反升，而低碳饮食者的血脂肪也有好的变化，三酸甘油脂下降，好胆固醇，也就是高密度脂胆固醇升高，可能有助于增进心血管健康，远离慢性疾病。低碳饮食有你真好。低碳饮食指的是每天饮食中碳水化合物的比例控制在 20%， 等于几乎每天只能吃一碗白饭，也就是大约50公克到150克，但也不必担心因此挨饿。蔬菜、蛋白质、油脂的摄取量都可以随之增加，蔬菜高纤具有饱足感，蛋白质可以选择植物性蛋白质或是鸡肉、鱼肉、白肉，减肥中照样可以吃好吃饱。油脂的脂与量更是低碳饮食的关键，油脂是构成细胞膜、制造荷尔蒙的重要原料，摄取脂肪也比较容易让血糖急速上升，刺激胰岛素分泌，血糖相对稳定，而且血脂的能量密度较高，一克就有9大卡的能量，这也是低碳饮食可能有助于控制口腹之欲的原因之一。要为油脂的品质把关，首先要淘汰反式脂肪，西点面包、饮品经常含有这种难以代谢的脂肪。其次要破除植物油比较健康的迷思，玉米油、大豆油等都含有会促进发炎的 Omega 6脂肪酸，若过量摄取可能会影响免疫机能。想轻松摄取好油，每天吃一汤匙坚果是许多营养师都推荐的方式。常见的坚果大多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还可以补充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多种矿物质。日前国健署公布2013到2016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就显示富含好油的健康种子类有高达 90% 民众摄取量不足。每种坚果的营养也略有不同，例如胡桃的脂肪比例高达 70%，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在坚果类中仅次于核桃，还有 25% 左右的油酸，有助于维持细胞膜健康，是极佳的植物性好油来源，亦含有能够帮助身体正常代谢的镁以及维生素等。

抗氧化物质。如果不知该如何选择，购买时也可以任命有安心履历的国内大厂来把关，只要以手机扫描包装上的安心履历 QR Code， 原料检验报告、营养标示一目了然，包包有履历才能够吃得安心有保障。由于坚果容易氧化变质，开封后也要保存在干燥阴凉处，并且尽快食用完毕。无论采取哪种减肥法，营养摄取都要充足，每天应吃到三到五份的蔬菜，优质蛋白质可以经过透过蛋类乳制品补充，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鱼类坚果也必须摄取，而成功减肥过程中饮食控制占 70%， 每天还要多运动，提高热量消耗以及新陈代谢，不妨多从多走路开始，持之以恒才能够走完瘦身的最后一里路。

外出用餐频率增加，不仅带动餐饮业的繁荣，也意味着更多食品安全风险。在医学上有个叫食品卫生的危险温度，就是当买回来的便当如果介于7到60度又放得太久，那么大部分微生物都容易滋长。如果要避开危险温度，应把买回来的食物立刻吃掉，不然就是要吃的时候也至少加热到70度以上才能杀菌，安心吃。黄轩在脸书粉专黄轩医师发文指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一些餐厅和食品制造商可能会在食品处理和储存过程中采取捷径，像是知名的寿司店用一条抹布擦拭到底。这样的行为不仅忽视卫生标准和安全措施，更提供了一个适合细菌和病毒或是毒素滋生的环境。而台中的知名餐厅食材酱料已过期，也会导致细菌和病毒滋生，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这些都凸显业者食品安全管理不够严谨的问题。黄医师表示，如果食品没有在适当的温度下储存或处理，就可能会成为细菌，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罗病毒的培养基。这些细菌和病毒可以在食物中迅速繁殖，如果被人食用，就可能导致食物中毒。对于冷链物流的影响，黄轩表示，冷链管理是在食品的整个供应链中，从生产、储存到运输过程，都必须保持适当低温环境当中，以防止食品变质和细菌滋生。尤其是对于容易腐坏的食物，像是肉类、海鲜类以及乳制品，冷链管理更是至关重要。当任何阶段被打破，都可能导致食品温度升高，就成为细菌和病毒的滋生地。像是之前的宝林事件，听说就是用机车运送食材，才导致食材变质而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医师直言，随着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讯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远超以往，一旦发生食物中毒事件，食品安全的消息也便能迅速传播开来。像是之前的苏丹红事件，民众对辣的食物影响，这不仅放大了事件的影响，也使得人们感觉到这类事件似乎比以往更加频繁，意味着即便是小范围的食物中毒问题，也可能会被报道和放大，进一步引起社会的关注。最后提醒，食物中毒事件增多，既有实际发生率提高的原因，也有信息传播效果的加成。面对这一些问题，应当提高食品安全标准，加强公众教育等方面入手，共同守护食界安全。此外也呼吁，食物中毒的增多是一个多因素的结果，需要从多个角度来进行预防和控制。

0: love.
1: 俗话说牵一发动全身，但其实脊椎周遭存在着精密的神经结构，更会影响全身健康。骨科医师吴孟晃分享几种预防脊椎病变的小技巧，例如使用适当高度的枕头，介于8到18公分，每次低头超过30分钟就要休息活动或是伸展，重量训练时应请专业人士指导进行，避免错误用力。进行民间整骨及推拿之前，最好先跟医师确认个人身体状况。吴孟晃医师在脸书发文指出，如果四肢出现酸胀、麻、疼、无力感，甚至是活动受限，身体柔软度忽然下降、僵硬，亦或是久病不愈的头疼、头晕，都可能是脊椎神经压迫造成的。由于病症变化多变，因此建议凡是肢体有超过1个月以上的不适感且无法自愈，就应该就医。吴孟晃指出，目前无论是椎间盘突出、骨刺，都可以经由增生疗法或是超微创内视镜手术治疗，不只缩小创口、减少感染，对脊椎附近的组织破坏也比较少。他也分享几个小技巧预防脊椎病变。一、使用适当高度的枕头，一般介于8到18公分之间。二、每次低头超过30分钟就应该要休息活动伸展。三、重量训练时请专业人士指导进行，避免错误用力。四、进行民间整骨推拿之前，最好先跟医师确认个人的身体状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白冰冰的跳舞时代，还有那个秀兰玛雅的。

0: 好，各位听众，咱今日今后要来介绍啥货？今日今后咱来介绍一个迄、那个厝啦，
1: 厝啦，
0: 介绍厝。厝吼，味是酸酸啦吼，对大家拢知啦吼。升温，伊具有吼足侪迄个功效的啦吼，包括迄个促进消化啦吼，帮助稳定血糖啦吼，啊个降血脂吼。抗菌啦吼，抗氧化啦，啊，佫会当缓解疲劳吼，啊，甲改善迄、那个，改善迄个心血管的健康啦吼。啊，醋其中吼含有迄个柠檬酸啦吼，啊个氨基酸，啊个吼迄种醋酸吼，对种身体的新陈代谢吼，拢有帮助啦。啊。但是迄骨骼较歹吼，胃肠较歹吼，你食是爱特别量爱较少咧。好，咱今来讲吼，醋的功效啦吼。咱讲第一个功效，促进消化。迄醋吼，会当刺激迄个胃酸的分泌啦吼，会当帮助分解食物，特别是迄种肉类的啦吼，还是迄种蛋白质的，吼来分解。好，咱今来讲第二个迄个好处啦吼，醋吼，伊第二好处就稳定血糖，啊个血脂。醋吼，对一种减缓糖分的迄个吸收了吼，维持血糖的稳定了吼，有帮助。啊，长期来摄取吼，对一种降低总胆固醇了吼，啊个三酸甘油脂了吼，啊个一种坏胆固醇吼，你降低吼，拢好处。好，咱今麦讲吼，第三个好处了吼，伊会当。抗菌也当抗感染，因为醋中吼，伊有含迄种有机酸的有机酸啦吼，像讲醋酸这种物件都是有机酸的吼，伊也当嫩过迄个微生物的迄个细胞毛吼，直接杀死迄个细菌，所以讲吼，伊也当防止迄个食物的中毒，所以讲呢，真适合迄种凉拌的啦吼，还是沙拉酱的吼，迄种。切加一种的啦，真适合吼加醋。好，啊，咱今麦吼休困一日听歌啦吼，今麦来听迄、那个霓虹舞蹈啦。北斗三郎的迄个港口情歌，啊个宫本武春田英雄唱的吼，宫本武藏。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醋哈，伊个好处了哈，醋的好处。咱今麦讲第四个好处了哈，伊会当缓解疲劳，因为醋中间的柠檬酸哈，会当促进迄个身体的新陈代谢。加速乳酸的氧化，减少迄个疲劳感了吼。第五个好处吼，促进心血管的健康。因为醋当中有种物件，就穿穹针这种物件，伊会当抑制迄个血小板的凝集的吼，就是较袂硬化啦。啊，醋酸吼会当帮助稳定血压嘛吼，对于改善迄个心血管的心。血液循环啊，血液的循环吼，啊个心血管的健康有帮助。好，咱今麦讲第六个好处了吼，一旦抗氧化，因为水果醋这种物件吼，含有多酚类的这种物质的吼，一旦清除自由基，所以一旦保护细胞的健康。好，咱今麦吼继续来听歌，所以去听迄、那个国语歌。潘秀琼的小清新。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草哈，迄个注意诶代志了哈，注意事项哈。草哈，爱撇下面空白的心来啉了哈，因为空白的心哈来直接啉哈，迄像浓醋啊哈，迄种较像高的迄种草会刺激胃肠，所以讲建议哈。本后一点钟再来饮用迄个醋啦吼。啊，你若讲买迄、那个本钱买啉吼会使，但是你要加一挂水吼、哦、来迄个透，透较薄安尼吼再来啉。好，第二个要注意的迄个事项就是讲吼，骨骼较歹啊吼，啊是胃肠较歹吼，上好是较少食来较好。因为中医认为讲吼，过量的使用迄个草吼，可能会伤筋骨咯。吼，所以讲有骨肉吼，骨骼较是虚弱的啦吼，胃肠有较搞毛病啦吼，啊是起码咧等咧骨折的吼，伊人拢爱片面迄个过量使用。好，咱今麦讲第三吼，爱注意的吼，就是咧选迄个买草选草的时阵吼。那跟迄化学的草吼，合成的草来比起来吼，天然化解迄个酿造醋吼，应用价值更加高吼，啊对身体嘛更加有利啦。所以讲，咱咧选草的时吼，尽量卖选迄种化学的吼，化学的迄种合成的迄种草，尽量选迄种天然化解吼的草吼。好，咱今日吼。对草的介绍吼，甲遮做一个看展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啊，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亲子。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嘛爱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今个好小朋友啊，今去找老师。
7: 哟，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不让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9: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